0: 你咋？呀，我也有点懵了。他这个信上的意思是说，哈，他要是考上了哈，他就想留在上海了吗？哎呀，
1: 你说留在上海就那么容易啊？那上海不要户口本本嘞？
0: 呀，那这我也不清楚嘞。
1: 你说这娃娃在上海住在什么地方，一天吃饭吃剩的，往搁这行李头啊，那担心的很。呀，这你就别操心了，啊，人家这个家里自己能照顾好自己了。哦，
0: 那他妈说，什么时候回来呀？
1: 这个信上的意思是说，人家要是要他吧，他就留下来。
0: 啊，人家要是不要他吧，他就回来嘛。兵老哥，你看我是这意思啊。要是他真的留在上海了，你看能不能让他去找找双星？两个娃娃从小一起长大的嘛，相互有个照应，你说嘞？<笑>
1: 你想的太多了，想的也太远了。哎，这样，咱看看家里的这个考试情况再说吧。
0: 哦，
1: 是吧？
0: 哦，那个听你的啊。

0: 哎，小哥，
1: 信来了吗？
0: 没有，自从你跟我说了以后啊，我每天都很认真在门口站着等呢。我们这儿有点偏远，但是每天下午2点到3点，那邮递员他都会来一趟。你放心，落不了你的信，我很认真的。
1: 谢谢你了。

0: 你看我干什？想说事就说。你说，要是家里找到留在上海，咱双星不要紧吧？
1: 你说你烦人不烦人？啊？家里一个农村娃娃，哦，上海说留下就留下啊？好，就算是他留下了，那说见双星就见上了。
2: 就算是他见上了咱们家双星是吧？是，那双星也不至于傻的，事都给他讲过。哎呀，
3: 我是说，明天你还是给双星写封信吧，哦，跟娃娃说一下。马栓，马栓，你快来看看，
4: 咋的了？
3: 娃娃好像喘不上气儿来，看着不太好。
4: 这边。

0: 医生啊，这孩子怎么样？
1: 是心脏方面的疾病，现在情况稳定了，但可能会经常发作。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2: 那该怎么治呢？
1: 说实话，咱的县医院目前没有指导能力，你们最好带孩子去西安的大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等确诊了才能确定治疗方案。目前孩子还小，病情目前不算重，没有生命危险，但也不能耽误。我建议你们尽快去西安城。

0: 孩子现在正在做最后一项检查，根据现有的结果呢，可以判定孩子是先天性的心脏畸形。要想治愈的话，需要多次手术。
1: 他还要做手术啊？
0: 是啊，但是孩子现在太小了，不能做，得等到3岁或者4岁才能做。但是这种手术呢？
2: 目前来说，国内只有上海的医院才可以做，而且手术费会很高。不管花多少钱，咱得把女儿的病治好。要是上海能治，咱就去上海治。

林总编，嗯，这些是前十名的考卷。哦，目前来看呢，最终的录取名额啊，就将在陈方明、高嘉玲、徐之礼、方博文、刘文文、杨正亮、许清以及孔德月这几个人里头产生。嗯嗯嗯，八区五啊，这其中呢，陈方明的条件最为过硬，考试成绩第一，毕业于名校的中文系，专业也是对口的。

0: 哦，那信不等了。这都15天了，还没到就说明我没被录取，再等下去也没用。我觉得其实不到15天，你看这中介报社人家也要休息的，其实真正呢也就13天，要不你再等2天吧。
1: 算了。
2: 祖拉，
3: 走了。
2: 你是一张床铺5块钱，5块钱。 你住了21天啊，21天是一共105块，扣掉50块押金，你还要给我55块。啊，你身份证再给我看一下，发票要开吗？
1: 不用，
2: 东西不要忘记啊。
1: 哦，我押去放水房了。
2: 哦，你自己去拿。

0: 西北来的那个叫高嘉林的，
1: 哦，他就这样走了呀？
0: 走了，
1: 就刚刚歇歇。哎哎，他身份证忘记带走了。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3: 歌手忘了
4: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8: 这都不到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9: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9: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

0: 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一家合身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装修半价。
4: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7: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8: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9: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0: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1: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9: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5: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2: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3: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0: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4: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6: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7: 歌手汪姆。
3: 9月27号，
4: 一家核心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8: 好划算。
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8: 这都不到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

0: 一个优惠。
1: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3: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0: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7: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孙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0000；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0000。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啊，爸，这是小高。嘿，叔叔好，小高你好，你好。这是给您带的。哎呀，来都来了还破费，哎，真是真是。哎，秀丽，让小高快坐下。啊，来，你坐，你坐。
1: 谢谢叔叔。
0: 阿姨好。
2: 妈，双
1: 馨，小高是吧？啊，是，高双馨。小高，高倒是蛮高的。坐吧。哎，
0: 坐坐。啊，快坐。
1: 哎，喝茶。哦，好。小高啊。哎，您说。我。
0: 听我家囡囡说，你爸爸是国家干部啊。哦，他不是国家干部，他就是村委会的主任。哦，那他是什么级别的干部啊？他没有级别。不会，
1: 再小的干部他都有级别。我爸原本就是一个农民，他的这个主任吧，就是村里面的村民大家一块选举出来的，不是国家委派的，就没有级别。哎呀，我家囡囡啊，真是糊涂。 我们都以为你爸爸是国家干部呢。哎呀，
3: 妈，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嘛，是吧？哎呀，
1: 大不了的，忘了没关系的，是吧，小高？

0: 是，阿姨说的是，我们家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
1: 我听说你们那边是住窑洞的，它是什么样子的？我还从来没见过。侬看见过不啦？窑洞啥样子啊？
2: 冬暖夏凉。啊。
1: 哎，你们那边粮食够吃吗？
0: 够吃够吃，我们那儿也搞了承包制，这个年收入也是不错的。
3: 我哥在不做农的时候呢，也跑生意。我弟是开拖拉机的。也算是县里的工程队里的人，挣工人的工资。
1: 我听说你们那边都挺穷的。
2: 哎呀，你说的这些，这都是老早了，60年代的事情了，现在不可能这样。
1: 那可不好说啊，中国这么大，那人口那么多，那要富裕也是一部分先富裕起来。那万一他们家那边，想当年你们那边不是？
2: 好了好了好了，不说了，先吃饭，好吧？哎，秀丽。你帮我来打下手。
4: 我去了。
5: 小张啊。
6: 哎。姚阿姨。
7: 哎。
6: 哎。哎，王阿姨。
7: 来来来。
6: 哎，你们怎么来了？
7: 我们来看看你啊。
6: 好，来，请。
7: 哎，好，不忙不忙，自己来自己来来来，我们自己来吧。
6: 哎，
7: 今天第一天上班，怎么样啊？
6: 啊，挺好的，我还在适应当中。
7: 哦，你现在是正式记者了，了不起。
6: 其实我不算什么正式的记者，我现在是担任校对工作。
7: 校对？不知道，不懂。反正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会写字的人，是吧？能跟你交朋友，阿姨脸上都有光。
8: 是啊。
7: 哎呦，这小屋子你看收拾得蛮干净的嘛啊！这房子呢，小是小点儿，但是地理位置好，出行方便的。
6: 是的，是的，挺好的啊，挺好的。
7: 小高啊，你在上海是落下脚了啊，工作也有了，住的地方也有了，往后啊够你忙的。阿姨给你带了一点生煎馒头来，吃饭。一定要注意啊，照顾好自己，身体要紧。
6: 哎，姚阿姨，你听我说，一直以来你那么照顾我，怎么好意思呢？你还给我送东西吃，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你别送了。
7: 不要了，不要感激什么呀？我跟你说啊，我们啊能遇上真是缘分，你晓得吧？你看看啊，王姐是上海人，我嘛安徽人，你呢陕西人，哦，那隔得都老远的地方了，能在上海碰上，那就是缘分。我跟你说呀，我刚来上海的时候也很难的啊，困难蛮多的，都是大家帮助。要是没有人帮助，那得走好多的弯路，对不啦？
8: 就是啊，就是啊，大家从五湖四海来到了上海，到了上海，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7: 对呢，对呢，
6: 一家人。谢谢姚阿姨，谢谢王阿姨。
7: 呀，不要客气了。我就还想问一下，那你现在是记者了，有正式的工作，那份小餐馆的工你还打不打？
6: 哦，那份工我想再接着打一段时间，等接到我发工资了我再退。那边的人对我都挺好的，我也爱干。
7: 哎呦，你看看看啊，王姐，我没有说错吧？真的，小高啊，你这个人我一看就是蛮能吃苦的，哈，都不像那现在的小年轻毛毛躁躁的翘尾巴，是吧？好了好了，我们不影响你了，赶紧把东西吃了啊！你忙你的，我们走了，家里还有事。
6: 哎，
7: 嗯嗯，
5: 客气客气
7: 啊，好好。你忙你忙啊，
6: 哎哎，你们慢走啊！
7: 好，好，好，
5: 好嘞，好嘞，
7: 哎哎，有事就告诉我啊！
6: 好嘞，好嘞，你们看着点楼梯啊！
7: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行，嗯，快回去吧！
6: 好嘞，
7: 哎，好。

0: 话不太好听，你也别往心里去，他说话就那样。
1: 没有，我不介意，我不介意，我哪会介意呢？我没有资格介意。
0: 你看看，你不还是介意了吗？
1: 我不是介意你妈说的话，我是介意我自己。我的过去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未来可以改变。

0: 哎，小高出去啊？哎，住在阁楼的姓高。啊，是。我是在住你下面，有桩事情呢，要跟你讲一讲。哎，是这样子的哦，农天天晚上要出去的。哦，有的时候出去走一走。哦，那么侬走出去走进来啊，一定要锁好门，不要门敞开着就自己跑出去了，对吧？回来也要关好大门。
1: 我们这里呢很注重安全的，不能让小偷有可乘之机。还要记住，到了晚上7点钟，这个大门一定要锁上。好，啊，知道了。哎，小高，等等等等。哎，小高啊，虽说我们这里治安很好，但是安全意识还是不能放松的啊，要不然我们大家心里不踏实，万一哪个家里。 丢了什么东西，讲不清爽的，人家丢了财物，弄不好还要吃官司嘞，你也不好交代，对不啦？
2: 是，我明白，主要是晚上有的时候我要去公共厕所方便，想着没多远就没锁门。
3: 公厕所？我们这里从来不跑公共厕所啊！
0: 那你们要方便怎么办？
4: 小高，那边。
3: 你去买个痰盂，把它屋里向呀。
2: 痰盂，
3: 对呀，我们家家户户都有马桶和痰盂罐，半夜里在家里用，第二天早上呢，到那边去了，明白不？他真的没有介意，
2: 真的没有介意，他当然不会介意了。
3: 他为什么要介意呀？他要哄着你结婚。
5: 他跟你结了婚，随时上海户口来，好留了上海来，当作不会介意了，我也会得可能。
2: 你今天说话这怪里怪气的，都什么年代了，你说人家家里吃不饱穿不暖的，讨厌啊！
3: 我没说穿不暖好不好，我只说了吃不饱，
5: 这跑不下来，我一个宝贝女儿嫁到他们家，我要是吃不饱，来塞吧，可以吧？
3: 妈，什么年代了？我们毕业之后都会有工作，不是有工资拿吗？
5: 我跟你说啊，你以后有的苦受了，嫁给他们。你到了他们家，他们家里面的客人就一阵一阵往你这个小家庭里来，侬适意侬开心哦。
3: 轻一点，能让个邻居听到了。
5: 听到你哪？反正你也不
3: 说话。
5: 算了，
3: 人家小高不是蛮好？哎，给你买礼物。
5: 哎呀，还买礼物？
3: 搿硬眼物事，我就打到了啊！我心里头就适意了啊！我没几股物事，对伐？哦哟，开心哦！就搿能几块高低哦。马蹄糕，有啥呢？几钿钞票啊？有啥意思啊？
5: 他不是还买了西洋参嘛，而且那个马蹄糕他也是知道你喜欢吃，他才买的。还有那两瓶白酒，他也是特意给爸爸买的。
3: 哟，买什么白酒啊？我是不喝酒的，跟我没关系。马蹄糕，侬勿告诉伊我欢喜些，伊会得买伐？
5: 是的，哎呦，西洋参，哦，搿能两瓶西洋参，哦，搿能搿能个物事，几片物事啊，几片啊，我跑过两趟就没来，啥人喜欢啊？
3: 我不跟你说，回学校去了。
5: 哎，那我走，我走，坐了坐。
3: 侬
5: 好勿要讲了，勿啦，非要让伊生气。那小高蛮好，侬是没去寻事体把人家气走。
3: 陈文聪。

明楼老哥，咋嘞？这姓是什么意思？啊！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被上海大众晚报社录取了。明天就正式上班了，我想留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可能很长，很长，我会好好。

0: 工作，加倍努力，为自己挣一份前途，为爸妈挣粮。等我工作一段时间，一切稳定了以后，我会回去看你们。
1: 我听你这意思，娃娃在上海又工作了，不准备回来了。
0: 他这么快就留上海了？这么快就找到工作了？
1: 对，
0: 哎呀，你说到了上海啊。
1: 就到了田别别的尽头了吧？我这娃娃呀，打小就磨砺这么远，那回家怎么给他妈交代的嘛？哦，
2: 这对你们家是个好事儿嘛？
1: 生好事嘛？那么远，娃娃见都见不上一面吧？
2: 这说明这个家里有出息嘛？那么，
1: 啊，当然了，他只是在上海试用一段时间嘛。
2: 试用嘛，哎，试用是什么？
1: 就是试着干嘛，啊，就是，合适不合适啊，满意不满意呀、啊，开心不开心呀、啊，人家愿意不愿意，那还另当别论了嘛。你万一人家要是不满意，他还就回来了嘛。
2: 哎呀，明老哥，要是这样的话，哎呀，我想再求你件事。
1: 你是不是想给他寄点钱儿？
3: 是，
1: 行吧，明天跟我一块儿到城里呗。
3: 啊。

0: 开始你说，家里留在乡下，咱双星就安全了。后来又说，他去是去了上海，那总是要回来的。再后来说，他不一定能留在上海，一直到现在，他留上海了，这一步一步的，真让人担心。
1: 你担心个甚？ 行行行行，别干了，别干了，来来来来来，你看看啊，这是上海地图，上北、下南、坐西、右东，他俩一个在东边，这一个在西边，他离着十万八千里呢，他怎么能见上面？再说了，老天爷对咱们家娃够关照了，一毕业就能分配上工作，对吧？ 哎，就扎下了根，而且还是在大上海扎下了根。当然了，嘉林，不是也找上工作了哈？但是，他俩离着远着嘞，是吧？而且，各有各的工作，各有各的活法，这叫甚？井水不犯河水，就是俩人见了面，怎么可能提那个事儿嘞？你担心个甚？
2: 不见面最好。高家里的情况，你知道就好，不必太挂心。我把他的地址抄给你，还不知道他能在上海待多久，你心里有个数，尽量不要和他见面。等等看，等你毕业分配有结果，工作稳定了。 事情也就自然过去了。

0: 边早。
1: 小哥，来得好早啊！
0: 我习惯早起了。
1: 哎，小哥，哎，来。你来报社快一个月了吧？
0: 是。
1: 交代工作都熟悉了吗？啊，
0: 感谢杨老师，他真的教会我很多。嗯。我开始以为校对工作很简单的，嗯，但是上手了以后才发现，所需要的知识真的欠缺了太多，得从头开始学。但是通过这段时间的校对工作，我阅读了大量的资料，嗯，我觉得对自己也是个提高。我现在很喜

0: 完这份工作。嗯，
1: 好啊，有脑子还肯思考啊。做报社的记者啊，就要先从报社的基础业务开始做起啊。同时呢，要多学习，要多看稿子，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眼力。您能有这样的认识啊，说明我没有看错人。好好工作吧。啊，
2: 谢谢林主编。
1: 今天是发薪日，快去领工资啊。
3: 这里高嘉林。想好了啊，这个周末好好吃一顿。
4: 好啊，这次我请你。
5: 行，那好，我走了啊。

0: 亚萍，吴老师，吴老师，我的舞蹈编舞作业怎么样啊？老师们还在统计分数呢。不过你那个小品不错，很有创意，你完成的也很好，有你妈妈当年的风范。啊，对了，亚萍，我这个学期的课快结束了，下个月呢，我会带北京的学生去美国演出。
1: 我到时候很有可能会见到你妈妈，你有什么话要带给她吗？
2: 小光啊，
3: 阿姨，今天是我在报社第一次领工资。
1: 也不知道你喜欢啥，就看着给你买了点。哎呀，
3: 谢谢，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我就有的。你刚领工资，别乱花钱了，又要交房租，还要吃饭，你看这孩子。
1: 不是姚阿姨，你听我说，你跟我
3: 素昧平生的，一直以来你都那么照顾我，你是我在上海最亲近的人了。你不是也说了吗？这就是咱俩的缘分呢。不是啥贵重的东西，一双保暖鞋，我给我爸妈都买了，就当我孝敬你们。哎呀，好啊好啊，谢谢你啊。
1: 小高啊，
3: 你看你是个好孩子，以后在上海一定会有出息的。
1: 不会努力的。哎，
3: 交房租的钱还够不够啊？
1: 啊，够，我爸给我汇钱了。哎呀，我可是，真是儿心情里母担忧啊！爸妈在老家也是不容易的，以后在上海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就告诉我，能帮的我一定帮啊。
3: 谢谢你。哎呀，
1: 不谢。
3: 来，你不吃碗面啊？
1: 我吃过了。
3: 小高啊，这个一个人在外面过日子，千万不能糊弄，知道吧？照顾好自己，只有身体好了，才能工作好。
1: 我知道。
3: 那我先回去了。
1: 好啊，好啊，谢谢了啊，谢谢。

0: 大平啊，在干什么呢？没干嘛，睡不着。爸，我想问您一件事儿。
1: 哦，说吧。
0: 我们有个老师，从北京来的，他说以前也在上海工作过，他说认识你和妈妈。
1: 哦，他叫什么？
0: 吴云。

0: 跟你说你妈妈的事情了？
1: 嗯。
0: 她怎么说的？
1: 她没说什么，就说他们以前是同学，也是同事。她还说，她同情妈妈，也很理解妈妈。

0: 我和你妈妈离婚的事情，人云亦云，那都是局外人，他们所谓知道的真相，那不一定是事实。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啊，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其中的苦涩。爸爸现在最后悔的、最愧疚的，就是我当时阻碍了你妈妈专业上面的发展。 因为那个时候毕竟年轻嘛，性格也不好，固执得很。你妈妈那个时候也很单纯，所以分手是难免的。啊，那个吴阿姨，她还说什么了？
1: 她还说，妈妈在国外发展的挺好的。
0: 那就好。
2: 老师，最近他要出国，有可能能见到妈妈。你想跟你妈妈联系吗？
0: 我，
2: 大平啊，你已经大了，爸爸不会干涉你的，无论你做什么事情，爸爸都不会反对你的。
3: 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啊，嗯，我还没问你，你现在是一个人呢，还是已经成家了？怎么假？女朋友都没有呢？
2: 哎，不对啊，你那个时候在我们那儿，我拉你去县城打电话给你女朋友。
3: 哦，哎，早吹了呀，之后两个女朋友都换好了。啊？
4: 你那个时候可爱他了，你打的那个电话说的那些话，我在旁边听了，我都觉得肉麻，不过我第一次觉得啊，这爱情可以这么浪漫，怎么就分了呢？浪漫的东西都不长久了呀，我的恋爱史一年都不超过的。
3: 为什么？
4: 不晓得呀。哎，我也不知道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才合适，所以啊，我只能不断的去尝试、体验、探索。但我相信啊。 当我什么都经历过之后，我一定能确定我的内心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东西。你这样讲啊，就拿你来讲啊，你之前不是做过民办教师吗？县里的通讯员，今天又确定要做记者了，对吧？也许后面呢，你还会有新的选择、新的道路，这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呀。同理，我认为找寻伴侣也是这个样子的。
3: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4: 没有，我觉得你这个观点挺新鲜的。
3: 新鲜吗？不新鲜的。你读了那么多的书，应该悟到这一层了呀。
4: 这是哪一层？不要紧，不要紧，总有一天呢，你是会明白的。

0: 你真的是个奇迹，我也没想到会有这样一个机会。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你知道吗？我刚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想着庆祝一下，在上海我也不认识别人，就想着把你约出来。今天的咖啡我来请。也就是说，如果在上海认识别人，就不找我了呗？不是。
1: 跟别的朋友不一样，
0: 是吗？有什么不一样？
1: 你是老朋友，
0: 准确的说，我是你的前女友。

0: 你最近有听到双馨的消息吗？他上大学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他好像跟谁都不联系。怎么了？你们也没联系？
1: 没联系。
0: 为什么不联系啊？
1: 可能大家都忙吧。
0: 不是。
1: 什么不是？
0: 不是这个原因。
1: 那什么原因啊？
0: 高双馨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 你为什么不想主动联系他？为什么？你有自卑感。
1: 自卑感？
0: 嗯。因为你的内心对于当年高考落榜还耿耿于怀，心有不甘。高双馨考上了大学，你没考上，所以你不甘心，因为你觉得应该考上大学的是你，但是事与愿违，这让你生发了怨恨。你怨恨别人。 也怨恨你自己，这种怨恨，时间长了以后就会转化为自卑感，所以你不愿意见高双馨，因为在他的面前，你的自尊心会受到伤害，你也会为自己感到汗颜。
1: 原来你是这么想我的，
0: 别忘了。 我们两个相爱过，相爱过的人是有感知的。你现在就很好啊，《大众晚报》是全国知名的大报社，我爸爸还订了一份呢。好啦，说说你吧，现在你在报社做什么样的新闻？社会新闻还是时政？
1: 我现在还不是记者，我在报社做校对工作。校对？嗯。我想报考的是记者，但是领导目前安排我做校对工作。嗯。
0: 也是，《大众晚报》这样的大报社是要从头做起的。怎么样啊？你跟我说说，你有什么工作感受？我以前。
1: 在县宣传部干过，以为自己有点底子，但是到了正规报社以后才发现，以前的那点经验什么都不是。我根本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适应正规报社的新闻采访工作，什么都得从头学。但是做了校对以后，我发现这里边大有学问。嗯，我可以阅读到大量不同的稿件，开阔了自己的视野。我每天都在学，很努力的学。我觉得我长进很快，而且。
0: 我很喜欢我现在这份工作。你能这样想，我就更替你开心了。嘉玲，祝贺你！
1: 感谢你今天对我说的这番话，感谢我们的友谊。
0: 让我们一起感谢命运，又把我们拉在了一起。

0: 哦，乖，乖，巧玲，你咋来了？
1: 姐，
0: 巧玲儿。没考上就没考上呗，考大学不容易，这谁都知道。当年就连嘉玲哥都没考上，

0: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谁更没遭遇挫折？你得把心放宽了，往后还得活人嘞。就算你没有考上大学，你也是个有知识的人，兴许还有别的出路呢。听姐劝啊。
1: 儿子，道理我都懂，可我就是难受，我心里也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我只有你。儿子，我知道你现在也心烦，莹莹的病怎么样了？
0: 又做了一次检查，在等结果。如果还没有好转的话，我和你姐夫准备带她去上海治病。
1: 去上海？那得花多少钱呀？
0: 不管多少钱，都得治。巧玲，我当了妈之后才知道什么是血肉之情。莹莹就是我跟马栓的命，我们商量好了，上海一定要去。
1: 可是去上海，上海那么大，你们人生地不熟的，你们往哪儿找呀？
0: 西安的医生给我们推荐了医院，我们有地址，只要把孩子的病治好，天涯海角我都敢闯。
1: 姐，我们俩咋那么难呢？
0: 好了好了，不哭了。
2: 杨老师，您怎么了？
3: 啊，年纪大了，抵抗力不如你们年轻人，稍稍不注意啊，会有点感冒。我自己来，
2: 你小心。
3: 来，好，谢谢谢谢。
2: 我这些稿子都已经校对好了，您抽空再检查一下吧。
3: 不错。不错啊，小高，你进步得很快，看来我可以安心的退休了。下个月啊，我就回家抱孙子去了。
2: 啊，我还有很多东西要跟您学呢。
3: 我在这报社干了一辈子的校对，也该走了。小高，你好好努力吧，你很好学，人也聪明，我能看出来林总编很喜欢你，他没看错人。
2: 林总编？
3: 你还不知道吧？你进咱们报社是林总编一锤定的音。其实你的学历不算高，户口呢也不在上海，可林总编呢是个爱才的人，他要的就是你。以后你就会知道了。他自己也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干上来的，是个实在人。啊，小高，以后有机会再去读个学历。今后是一个要有学历的时代，有了学历才有向上的资质，你才会有更好的发展前途。
2: 我高考落榜之后，直接就回村当民办教师了。现在如果还想考啊，那也来不及了，超龄了。
3: 超龄不怕，你可以考成人大学呀。现在成人教育的文凭是国家认可的，是专门为你们这样错失高考机会的超龄青年开办的。
2: 真的这么好？
3: 回头我给你资料，你自己看啊。
2: 好，谢谢你。

0: 怎么样啊？你们系里的分配方案定好了吗？
1: 哦，基本上是定了。我是上海户口嘛，所以肯定是留在上海。只不过以我的成绩，也不太可能分配到很好的单位，顶多是一些区级的福利机构。但是我也没有想很多，我就觉得先找一份工作，然后挣一份钱就好了。你们呢？你们系怎么样啊？
0: 说是有两个留校名额。
1: 啊。
0: 其中一个已经定了，另外一个大家都挤破脑袋都在争，我想肯定没有。

0: 份，我就不想了。
1: 啊？那你？
0: 哦，我拿了一些应聘的资料，其中有一些是双向选择的单位，我正在看呢。我今天面试了一个小学，他们在招语文老师。我今天面试了，感觉还不错。
2: 小学老师啊，这个待遇也不是很好，工作也很琐碎，成天跟小孩混在一起，没什么意思吧？
0: 哎，骑马找马嘛。只要能留在上海，干什么工作都可以。哎，如果要是录用了，那我就好好工作呗，等找着机会了再换呗。
2: 我就说你之前不应该赌气，非去辞去什么学生会干部，不然的话你很有可能能留校，你的成绩没有问题的。
0: 哎呀，别想了，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怎么会留给我个外地人？秀丽，你相信我，不管是干什么工作，我都会好好努力，好好拼搏，为咱们争出一个美好的未来。

0: 这个高双星真是说得开心哦，还远大理想，在上海找工作，噶容易啊？和伊讲讲啊，上海工作噶好找啊？是，哎，到小学里面当教师，小学的教师，也是国家干部的儿子哦。哎呦，跑到小学去做个教师匠，玉米子吧，阿拉玉米子吧。
1: 妈，这不是还没有最终定下来吗？再说了，也可以先干了再说，之后再看机会，万一可以换工作呢。他人努力，然后成绩也好，他以后肯定会有出息的。
0: 哼，出息，就怕你妈妈等不到他有出息的那一天。
1: 我相信他，他肯定会的。
2: 高双星，
3: 高双星，
4: 哎，咋了？
2: 你到校办来一趟，有事情找你谈一下。
4: 哦哦，好。
5: 你没犯什么事儿吧？现在可正是毕业分配的节骨眼上，可不能有事儿。
4: 没啥事儿啊。
2: 高双星，弄快点呀！
4: 哎，来了来了，
6: 我走了。
0: 燕女啊，妈都弄干了，你大舅妈呀介绍了对象。我看条件挺好的，侬不要急呀，我都能干呀，侬听听了再干嘛。哎，在广州做生意的，哎呦，一个月工资没落落嘞，还有奖金外快。哎，人家我接过来，真的老好，老等样的。今朝侬不要急嘛，侬听了再干呀，不要急不急。哎，要不今朝夜里向见见面？
1: 侬干啥啦？我跟高双星都已经定下来了，你要干嘛？不要瞎搞！
0: 什么定下来了？什么定下来了？谁同意了？我同意了。哎呦，又没有结婚了，又没有订婚了。
1: 不是，你想让我脚踏两条船啊？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0: 哎，脚踏两条船怎么了？三条怎么了？四条怎么了？哎，妈都能讲，条件比侬差个小姑娘，再来自家讲嘞。哎呦，我有几条船。侬条件噶好，哎，侬一个高双星就定下来了，哎，你亏不亏啊？侬亏不亏啊？
1: 我回学校了。
0: 哎，你去哪里啊？
1: 我回学校。
0: 哎呦，要去寻个小赤佬对吧？
1: 我就是要和高双星好。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我老实告诉你啊，我不会让我的女儿一条道上走到黑的。侬再来都不要讲闲话。囡啊，妈妈告诉你啊，我真的已经约好了，几月几号吧？要不然妈没面子嘞，对吧？
1: 妈，那我也认真跟你说啊，除了这个高双馨，我谁也不要。
0: 侬听我讲，你听妈妈讲哦，见一见，见一见嘛。哎，有句话说得好，天涯何处无芳草。哎，说不定你们两个人眼睛对眼睛一见，哎呦，一见钟情嘞！
1: 谁跟他一见钟情？我不见，我说了我不见。
0: 哎呀，
2: 侬就让伊自家作主。
0: 侬干啥？侬神经病？侬晓得啥？作主作主作主，侬个头啊！我介好一个男人，随随便便嫁拨人家，侬欢喜啊？侬开心嘞？侬不要讲。
3: 妈，
0: 坐下，你这，你啊，
3: 双馨，你怎么了？
2: 我
3: 怎么了，双馨？
2: 我怎么？我
3: 你说话呀，怎么了？哎呀，你要急死谁呀？你说话呀！
2: 好说。我被学校批准留校了，阿姨、叔叔，我被批准留校了，我被批准留校了。
3: 太意外了吧？前段时间你不是说留校没戏了吗？怎么突然之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4: 我也没想到啊。哎，谈话刚结束的时候我才知道，最后一个留校名额是我和一个上海同学做竞争，他们在讨论结束的时候意见不统一，我俩平票。哎，你知道这最后一票是谁投给我的吗？是咱们最最最最最讨厌的陈卫红老师，
3: 是他。
4: 我的天哪！陈卫红老师说，高双馨有正义感，勇于为弱小打抱不平，敢于动手与不良行为做斗争。虽然触犯了校规，但是这种难得的品格不可否认。我们学校呢，需要这样的年轻老师。
3: 他真这么说的吗？
4: 啊，正是他这关键的一票，决定了我留校。
3: 怎么样，我陈秀丽有眼光吧？看上你这么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教师。
4: 可是呢，我想说，我有这样的变化都是因为有了你。谢谢。
3: 哎，那怎么样？他们给你定了工作了吗？是留在中文系吗？
4: 不是，我被分配到了一个新成立的成教中心。啊，这是一个新的单位，我觉得很有发展前景。
3: 那我觉得很好啊，所以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上海人了。
4: 嗯，下个星期办手续。
3: 太好了。
5: 搿期倒蛮好啊，小高是可以留了上海。搿男婿我倒蛮有福气。
6: 笑出了，我真没想到，呀，真的蛮有福气啊！
0: 不过，他都是靠我女儿，他也不认识我女儿，哪有什么好的福气啊？侬看看阿拉囡，多少旺夫啊！
5: 那你可以答应他们结婚了吧？
6: 搿不答应哪能办啦？有啥办法啦？阿拉囡缺待遇了呀！哎呀，珊珊要结婚了，真是头大呀！要准备房子，马嘎萨。对吧？准备酒席，办几桌，请谁？对吧？还有婚礼礼服。哎呦，我想想头大。
5: 搿要是伊拉结了婚，搬了老远，我倒有眼舍不得嘞。
6: 哎呀，我哪能办呢？有啥办法呢？房子就讲眼眼，对不啦？搿房子大嘛，等来倒。介小房子隔了倒，啥人要么侬挂了墙壁高头。
5: 哎，办法会得有，会得有办法啊。
7: 哎呀，快点种地呀！牧羊工作啥了？哎呦，叫侬种地嘛，干种侬要死啊侬！往锐点。

0: 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1: 出来了。
0: 医生咋说？
1: 医生说，现在孩子的病情没有好转，看来得打算一下去上海治病的事情。
0: 那还想啥？必须去。
1: 是，我本来想着，这一两年我拼命干，多挣些钱，再去上海做手术。可医生说，根据孩子的病情，还是早点去做手术好。
0: 挣钱重要，给孩子做手术更重要。别想了。医生说没说咱们啥时候去上海？
1: 医生说，一过春节就去。
0: 好，那这段时间咱们先准备一下。过几天我先回趟家，给我爸说一声，今年过年就不回去了。
1: 行。
2: 哎呀，这下可好了啊！我娃留在上海了，留校当老师了啊！哎呀，这个苏联有个电影叫《乡村女教师》，我娃这叫啥嘞？叫城市男教授嘞！哎，
3: 你说，双行这就算留在上海了？
2: 可不咋的嘛，留在上海了，不光留下了，都有户口本本了，本本。
3: 他留在上海教书，那么老远，见一面都不容易。咦，反正都是教书，会在县城的学校多好，县城离家近。
2: 真是头发长见识短了，你在个县城有谁出息嘞？这是大学老师啊。过几年，那就是大学教授、高级知识分子了，教大学的。哎，
3: 他答，圣教成教中心了。
2: 成教中心，不懂。不过是从字面上讲哈，成教成教，那就是成人教育嘛，是吧？哦，哎，那将来大教授啊。教大学生啊，你这
3: 那是那是。双行说他搞的那个对象叫个事，
2: 叫啊，叫陈秀丽。
3: 陈秀呀，这名字好，秀气讲理。
2: 据说人家家可好了，知书达理。
3: 喜欢咱们双行不？他们
2: 这叫喜欢了。那就喜欢的不得了，上边上的很清楚。哦，哎，
3: 不嫌咱是农村人。
2: 农村人咋的了？农村人咋的了？那谁家往上倒三代不是农村的？干啥了吧？这是装啥大尾巴了？我就看不惯这种忘本。行，你不要瞎琢磨了啊，你就琢磨琢磨，让咱的娃怎么把媳妇给娶了。将来有了娃，那也是大上海人啊！啊，那娃的娃，那更是上海人呀、啊！子子孙孙，孙孙子子，他都是大上海呀、啊！
3: 就是。
2: 哎呀。

0: 妈，巧玲回来了吗？
1: 回来了，听说呀，魔考上大学，这都几天了，没见他出过门，怪可怜的。
0: 太好了，呀，
2: 人家没考上个大学，
1: 都长了。
2: 看你那个没出息的样子，
0: 我怎么没出息了？我现在在县施工队开车，大货车我也能开，没准到时候我就成包工头了，能挣。

0: 这钱，到时候我就把咱家这门楼子给扒了，给你们盖更大更好的。扒门楼？你不扒你爸高明楼就不错了，你还……我不管，你俩现在去立本书家给我提亲去。等我娶了小玲，我一准更有出息。
1: 人家能看上你吗？啊？你咋也不撒泡尿照照你看你个啥样来？
0: 他怎么？
1: 俄不去丢这个人啊？
0: 他怎么？
2: 您不去，我让大嫂去。大嫂，大嫂，
3: 妹子，你就听姐一句劝，那既然没考上大学，那就踏踏实实在家过日子，那嫁个好人家比啥都强。
2: 不，我现在不想嫁人。那想干啥？
3: 我想在复读一年，明年接着考大学。
2: 你休想！没有寒气啊，有这句话。你二姐一千怪我啊，没让她念够书。
3: 非要找个念书的人，那跟高加林还不是把他给害了啊！你看不明白？哦，嫁给马双有多好，日子过得稳稳当当，看不见啊！巧玲，你说你也不小了，那该懂事儿了。那女孩子总归是要嫁人的呀。你说你要读书，那爸随了你的心，让你去上了学；你要考大学，那爸也随了你的心。那眼下没考上。 这就是命，解释过来人，知道迟早得认命。那三星啊，如今混得可不错啊，那你嫁过去了，咱俩就是妯娌啊，有姐在，能让你受气？我不喜欢高三星。你说你净说傻话，那你俩从小一块长大，那知根知底的，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呀？那睡到一个炕上就喜欢了？
4: 姐，别劝我，你劝劝爸呀。
2: 让我再复读一年好不好？我这次高考我只差了5分没考上。让我再复读一年，我保证能考上。爸，你不要想了，啊，文曲星和下凡到一个女子身上，哼，你也不看那个高加林，当年啊，况成什么样子？那不是没有考上大学？这么多年了，在咱们高家村，只出了高双星一个，一个女娃娃。
4: 啊，能够让你念到高中，就很少见了。你还想上天？爸，我求求你了，你只要答应让我再复读一年，我保证我以后我嫁人，我不让你出一分钱嫁妆，大学学费我也可以自己想办法。你只要帮我交这一次报名费，爸，以后其他所有的学费我都可以自己干活赚钱的，爸。
2: 你不要做梦。
5: 小莹，你回去告诉高明楼，说这件婚事我应下来，巧玲就嫁给三星，让他们家选个日子过门吧。妈，
6: 大大哥，我是不把得罪人的，要把这个事情跟他说清楚啊，这都几个月了，水费都算不清楚，不是还是大家倒霉吗？
7: 这个小高老要占大家便宜的。 我经常在夜里哦，听到楼下有人开水龙头，滴哩哆啦滴哩哆啦，暗地里哦，不知道偷用了多少水哎。哎呦呦，哎，我都想不到他会在这种事情上动坏脑筋哦。
5: 哎呦，我觉得这个小高不是这样的人，人家好歹也是报社记者，他不会为这几个小钱而动这个脑筋的呀。
8: 哎，这文化人啊，更应该懂得道理。
9: 我们更要把这事情跟他挑明什么不对呢？这都忍了几个月了，这个水费弄不清上来呀。
10: 也许人家小高不懂我们上海人家的这个用水的规矩呢。
11: 各位好，
5: 小高，你回来了，正好大家都在，有一个事情啊要跟你说明一下，就你不要怪我嘴多啊，我也是为大家好，是吧？
11: 啊，没事，您请说。
10: 就是讲这个水龙头啊，我们这里是一家一户水表分开用，不能这一直用，那一直用，这个水费啊都算到各家邻居家里去了，就是让大家邻居吃亏了，这赚了人家的便宜了，你说是侬讲对不对啊？
7: 我不知道啊，我以为可以随便用月底交水费就行了。哎呀，不是这样子，你过来看看，你来看看。 这一排排水表啊，连着每家每户的水龙头，都是一户一户专用的，你不晓得啊？
10: 我现在晓得了，实在对不起啊，以前真的没弄明白。

0: 喏，我讲啦，人家小高是外地人，他不知道这里用水的规矩。小高，你才晓得了啊？
1: 哎，这个月我欠大家多少水费，我补，现在就补。
2: 哎，小高，别，我们这事情啊，都说清楚就好了嘛，不知无罪。
0: 是啊，
2: 小事啊，没问题的啊。
3: 哎，小高啊，你家呢是这个水龙头，记住了啊，以后不要搞错了啊。这次就算了，也没多少钱。
0: 哎，就是啊，不要紧啊，不要放心上啊。

0: 小珍，乔珍，你这是？
1: 爸，
0: 你咋回来了？莹莹的病不见好转，我和马栓决定过了春节以后就带她去上海做手术。我回来跟您说一声，今年过年就不回来了。
1: 是，去上海啊？
2: 真的要去上海给莹莹看病？医生说，目前只有上海的医院能治好莹莹的病。而且，这样的命好苦。
1: 巧玲，二姐本来是想出钱供你复读的，可是莹莹这病，姐实在是顾不过来。
0: 姐，别说了，我不读书了，给莹莹治病要紧。
3: 去上海治病得花多少钱呀？
0: 不知道，这些年马栓挣了些钱，不够的话，到时候再想办法。哎呀，
3: 要你们几个女子，我一个舒心的。

上我的拖鞋啦，穿上我的拖鞋啦。

0: 师傅，
1: 你好，想修什么？电视机还是录音机？
0: 我想修理你。
1: 嘉林哥，嘉林哥，
0: 吓到了吧？
2: 是不是没有想到我会出现在这里？
1: 我太想不到了。哎，你怎么突然来上海了？是不是来上海开会？
0: 我没有走。我告诉你，我不仅留下来了，而且我会一直待在这里，我也会一直待在这个城市里。
1: 这你也留在上海了？那你之前怎么不跟我说呀？你，哎，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0: 怎么说呢？报社。啊？
1: 你现在成记者了？哎，我就说你不是个凡人，真的，你是个能干大事的人，我看错不了。哎，咱哥俩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必须得好好聚聚，对吧？
0: 聚聚什么？
1: 咱们晚上
0: 来，
1: 必须得吃一顿
2: 什么？什么？怎么好好聚聚？你告诉我，怎么好好聚聚？
1: 吃顿生煎呀！
0: 吃顿生煎，我请呗。
1: 好，
0: 别跟我争了。
1: 好，绝对不跟你争。我今天哎呦。

你们好，今年春节不能回去跟你们二老一块过年了。我很珍惜在报社的工作机会，现在一切刚刚开始。除了本职工作，我还在坚持写小说。爸，我妈身子不好，劳您多照应了，地里的活也要辛苦您。儿子心里惭愧，等我日后发展好了，一定接你们到上海来，看看大城市的风光。儿子先给二老拜个早年，祝你们身体健康。

0: 哎，小高，来来来来来，林总编，听说你又发表了一篇新作啊？
1: 啊，是，一个短篇小说而已。哎，
0: 小高啊，你的文字功底很好啊，这是你的强项啊，别松懈，勤练笔。空的时候给我一本，我呢好好拜读一下。
1: 好啊，我晚点给您送来。
0: 啊，另外，今年报社的选题会，你参加。过年好。
1: 过年好，林总编。
2: 你怎么过来了？
3: 我们学校放假了，我过来看看你。你们放假了吗？
2: 啊，我也是，今天刚放假。
3: 我给你送你个东西。
2: 送我个东西？什么？
3: 这个还记得吗？
2: 当然记得。
3: 给你吧，以后当记者用得上。
2: 这是你的相机，我不能要。
3: 以前就是买给你的，后来你还给我了，现在物归原主吧。
2: 这不合适吧？
3: 你要是觉得不合适，那我跟你做个交易，我可以跟你交换，你用它帮我拍一些舞蹈动作的照片，你就别收钱了，这样公平吧？
2: 给你拍照片，我哪敢收钱呢？
3: 以前可以不收，现在不一样了，应该收。
2: 行了，你别开玩笑了，我收下还不行？我就留着，给你拍照用。
3: 送我回家吧。
4: 嗯。我有上海户口了。
3: 从今天起，你就是上海人了。
4: 不，我不是上海人，也不是陕西人。
3: 那你是什么人啊？
4: 我是你的人。
3: 双星，今年夜来我家吃饭吧。
4: 干什么呀？吃年夜饭吗？
3: 吃订婚饭，想跟妈妈说我们俩结婚的事。
4: 兄弟，我一直盼着这一天呢。
3: 今年春节你打算怎么过？
2: 打算给自己做碗面。
3: 西北挂面？
2: 嗯，
3: 就是我们经常吃的那一种。
2: 是。
3: 好熟悉的味道呀，我也想吃。
2: 我做的面不好吃。
3: 行了，谢谢你送我回来，回去吧。
2: 年后见。
3: 年后见。

0: 年了啊。
1: 不管怎么选，前途

0: 慢点，慢点，我可得把你这脖子伺候好了，小心抬劲儿。
1: 哎，你看看，以后巧玲就是高家人了。
2: 哎，行
1: 了行了，哎呀，很好。
0: 爸爸，
3: 呀，多好的俩娃呀！啊，

都齐了啊，那我们开始。今天是新年度第一次选题会，在大家报选题之前呢，我先讲一下总体的要求啊。

0: 刘启勇师傅，哎，嘉玲哥，刘师傅，刘师傅，哎，刘师傅，来了，正好，快来，快来，快来。
1: 你要的东西啊，我给你修好了，你赶紧看看。
2: 随着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我国民族企业在电视开发泛设备用户。
0: 这台机器是别人不要，当废品卖给我的。我简单收拾了一下，现在能看三个台，中央一套、上海台还有江苏台。
2: 这多少钱？我付给你。
0: 这个咱们兄弟俩好说，你给我50就行。
2: 100块，100块，拿着。不是哥，这零件不值钱，这都是我从旧机子上拆下来换上去的。你的技术值钱。我这点技术跟你比，差远了。哎，对了哥，你现在当上记者了吧？我现在还不是，我现在还是在做校对工作，但是我会努力的。
3: 我相信我有一天我一定会当上真正的记者。那肯定的，你肯定没问题。我相信你。爸妈，我回来了。小哥来了，
4: 叔叔好。阿姨，我给您和叔叔买了点营养品。哎，你们都快结婚了。
5: 这个东西就不要买了。你伤心也要买。哎呀，
4: 少啰嗦，快坐下。我有话跟你们商量。啊，坐来。侬出去走两圈，我跟他们讲就行了。啊，
3: 好。
4: 小高啊，你和秀丽马上就要结婚了，那你们有没有商量过，结了婚住哪儿？
5: 我们打算先住教工宿舍，等我们学校开始分房的时候，我们再住新房。学校宿舍我知道的，我见过，那筒子楼是吧？啊，就烧饭要走到过道上去那个。哎呀，小高啊，我们秀丽呢，她是不太能干的，饭是烧不来的。我告诉你啊，她从小到大连一件衣服都没洗。
4: 都是我给他洗的。哎呀妈！到现在为止，连扫把都没拿过，别说做饭了。
6: 没事儿，家务我可以做，而且我们可以去吃食堂，很方便。
3: 我也可以做饭。
4: 啊，你还会做饭？
3: 对。他会做面条，
6: 做的蛮好吃的。是。
5: 我也可以做上海菜。小高啊，我跟你说啊，这学校的宿舍呢，它是不合适做新房的。那怎么能做新房呢？搁哪能来塞呢？搁嘎滴滴个这么一点点的地方啊，结了婚总要买套家具吧？啊，放了床就放不了立柜，放了立柜那就放不下床。 别说梳妆台了，那一个小姑娘梳妆台总要有。再说了，像这种房子，那个墙壁啊，个薄是薄的要死的。你在这儿说话，隔壁听的是清清楚楚的，来塞不啦？不来塞个呀！这种房子啊，冬天冻死，啊，热死。
6: 我们现在不需要这么多家具，我是觉得添一张床嘛就好了，然后后面。
5: 我们想着等分房子之后再考虑买更多家具。侬脑子有毛病啊！我小姑娘懂啥么子啊？妈，说啰里不说啰里不说，侬不讲闲话，我来讲。是好不容易正正当当结一次婚，哪能好不忙家上啊，没家具啊？要得！你要是马马虎虎结婚，人家会怎么想啊？
7: 我对。 我阿姨、张阿姨晓得了，会哪能讲？还以为我囡儿有啥毛病，不值钱嘞？以为我女儿不值钱嘞？
3: 买，当然值钱，买，一定买。
5: 要买的，买了放哪里去？我倒是给你们想了一个办法。
3: 您说。

0: 都拿出来，给双星结婚用。
1: 呀，这可是你压箱底儿的死活嘞，啊！
0: 哪个儿子结婚我都要贴一点的，双星不一样，那是咱家的脸面。再说了，我留着这些有什么用啊？不都是用在娃娃身上？你先替我收着啊，看双星那边有什么需要，就贴在里头用。呀，
1: 真是个好婆姨啊，人长得也好，心更好嘞。你这你先放你那儿啊，等双星来信了，咱们再合计吧。
2: 你干啥呢？
3: 你别管。
4: 啊，王干妈要搬了包啊？
5: 是的呀，伊拉儿子前两年做了股票生意，赚了蛮多钞票，现在滚脱了。外头有套房子嘞，葛么伊讲呢，下头搿套的。哦，我说上海话你听不懂，我说普通话啊。
6: 楼下那个王家妈妈，她有个大房子，
5: 那么我一打听呢，房子价格也还可以，那我想的，把它租下来，让你们做新房，这样挺好的，你们住楼下，我们住楼上，以后也有个照顾，都是好啦，来噻啊。
4: 哦，我是这么想的。
5: 啊，你不要想。你想什么我知道的，我来想好了。你想嘛，离我们远远的，过两人世界，到那个又破又旧的宿舍楼去住是吧？别操心。哎呀，
7: 秀丽啊，你妈呢是为了你们好。小高，我们就秀丽一个东洋女儿，正要搬得很远，我和你妈都舍不得呀。楼上楼下有个照应，你们门一关，过你们的小日子，我们不打扰。再说了，租金嘛，我们也会贴点。
5: 哎，侬干啥啦？就能干嘛呢？好好就干呀！讲的啥了？租金，弄在几里东的啊？他平时欠家里还不如我省下来的，我省下来也是给女儿结婚用的呀。小高啊，这租房的事儿，你们觉得可以的话呢，我就马上跟王家妈去说。
4: 妈，我还是想自己租房子。
8: 那就按照阿姨和叔叔的意思办。
5: 好，
4: 双星。
1: 那家里呢？遇上点棘手的事儿，想跟你们商量商量。
2: 爸，有上次你尽管说。
1: 就是你弟弟结婚的事儿嘞。你弟弟呢，打小就不容易了，是吧？去了上海，白手起家，这马上要成家了，更不容易了。我和你妈生了你们三个娃，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嘞。都得一碗水端平了，是吧？但是上海那个地方结个婚，不少花钱嘞。人家女方家吧，把房子都准备好了。你弟弟呢，算是上门女婿，咱不能让人瞧不起嘞，是吧？那这个婚礼就得办。我和你妈呢，能力有限，你看你们哥几个。能不能搭把手吗？
9: 二哥现在是上海人吗？以后咱们到上海也是有亲戚了不是？我本来想买辆大发车跑客运，那就先不忙嘛，那钱先给我二哥结婚用。
1: 哎，这小子啊，重情重义。大兴。
10: 我们肯定是尽力了，可是我有个朋友要我跟他一起开个砖厂，我已经答应人家了。
1: 能不能缓缓？
11: 钱已经给人家了，现在也不好往回要了。可是咱家双星结婚，爸又开了口，我们肯定会尽心尽力的。那要不我跟我回家，跟我爸借点钱，先给双星用上，以后再还。
1: 也行了。
10: 乔阳，乔阳，你咋说咱们把钱都给他转账了吗？
11: 恶不赦，你钱还能保得住？你爸让你全掏出来给双星结婚用，你下半年生意不做了，你不做，你拿什么养家？你想把你婆姨和娃娃都饿死嘞？
10: 那三星都把车卖了，给人家钱呢，那你
11: 三星就是个糊涂虫，就好卖个大方，他恨不得全村老少都夸他能挣，舍得花。就可怜我那个妹子，她是书读得多，人读傻了，我可不行，咱还有娃，还有自己的日子要过嘞。
10: 那你说这双星结婚，那咱多少也得表示一点吧？
11: 这事你别管，我回家跟我爸借去。你这个人耳根子软，心眼子又少，你爸把家底全都填给双星了，你还在这做梦呢？我算是看明白了，啥一碗水端平啊，他们从来都是偏着双星嘞。
10: 干啥去？乔阳。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

0: 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 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2: 一家核心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了，
3: 对，好事成双了呀。
1: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十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4: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6: 927。
1: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5: 天哪，周总，我现在满脑子都是赠送赠送赠送，这个福利也太多了吧。
1: 我们为什么此次周年庆带来这么大的优惠？因为我们联合了所有的厂家代表，所有厂商，我们告诉他一定是在周年庆典把所有的优惠、所有的返点我们集中下来，全部返利给我们的业主朋友。
7: 我们德国宝格丽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8: 大玩意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设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9: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10: 德国杜芳漆在此呢，也是郑重地向所有的装修业主承诺，此次活动让利到底，保证每一位业主朋友装修的品质。
11: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4: 9月27号，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1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 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先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1: 480。
0: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2: 合同价是70多万。
0: 70多万。
1: 嗯，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也有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2: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3: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4: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5: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6: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5: 马上拨打5656-5566就能免费领取周年庆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同时还能尊享以下6重装修大礼。大礼一，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大礼二，9月27号周年庆，签约就送全房21件。家具，
7: 中式家具、美式家具、现代家具，20多种风格可选，真皮家具、实木家具，通通不收钱。
5: 大礼三，9月27号周年庆签约，
6: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5: 大礼四。9月27号周年庆，大牌材料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大礼五，9月27号周年庆，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大礼六，现场签约，你家的装修由总监设计师亲自设计，20000元总监设计费全免，还有更多惊喜等你来领。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门票一张，免费享受所有装修好礼。2维码扫起来。
8: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9: 歌手忘了。
6: 9月27号，
8: 一家核心周年庆，
7: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10: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1: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2: 好划算。
11: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00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2: 这都不够半价了。
11: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1: 是
6: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1: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

0: 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一些欧式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条件呢预计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 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

抗战期间，美国飞行员援华作战，抗击侵华日军。在空战中，他们有些因飞机战斗损伤或机械故障，不幸降落到日军占领区，陷入被日军包围和俘获的险境。由于地形陌生，语言不通，势单力孤的他们将如何脱离险境？

0: 1941年，陈纳德飞虎队在缅甸受训完毕，向昆明转场途中，其中3架飞机因机械故障而迫降。由于语言不通，当地老百姓误以为飞行员是敌人，采取了武力对峙的行动。直到几天之后，疲惫的美国飞行员中有2个人偶然想到用飞机上的留声机模仿中国音乐，才得以消除误会。8天后，在当地百姓帮助下，这些美国飞行员安全返回基地。为了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向每一名外国飞行员颁发了血服，血服成为飞行员的救命符。
1: 血服是当时中国政府为外国飞行员配发的一种战场求助救护的字句，它是根据英文 blood cease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血的便条。另外它还有一层扶虚的意思，就是谁只要救护过、帮助过持有这个便条的外国飞行员，就可以用这个便条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相应的奖金。所以啊，也有人把它翻译成血符。
0: 血符多为布制材料，少量血符以皮革材料制成，缝在飞行员穿着的飞行服背面。它的上半部分是一面国民政府青天白日旗，下半部分写着一行汉字：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并且标有编号。美国飞行员穿上带有血符的服装，万一发生事故，就可以拿出血符证明自己身份，获得救护。然而，美国飞行员在执行轰炸任务时，常常从西南大后方起飞，去轰炸华北、东北的目标，距离远，地形不熟，天气多变，飞机失事的情况难以避免。万一迫降地点是日军占领区，西南大后方的国民政府就无能为力了。这时候就必须依靠敌后战场广大军民来营救了。所以中共中央就提出了援救失事盟国飞行员的指示，千方百计保证美国飞行员的生命安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广大敌后抗日军民对失事美国飞行员展开积极营救。1943年8月20日，一架美军第14航空队的B-29轰炸机在执行战斗。

0: 任务返航途中，发动机出现故障，只能迫降。迫降地点是新四军严复军分区所属区域雁荡沟以西的稻田里。严复军分区司令员张爱平命令立即展开搜救行动，尽快找到幸存的美国飞行员。同时，为了保护军事技术机密，派第三师军工部人员立即赶到现场，力争将飞机上能拆下来的装备全部拆下来，不让敌人抢走一个零件。B-29 轰炸机长30米，高8.8米，翼展43米，是一个庞然大物，短时间之内彻底拆除它谈何容易。离雁荡沟不远就是日军胡垛据点，日军随时会前来抢夺。
1: B-29 型远程轰炸机是美国生产的当时世界上很先进的战略轰炸机，号称是空中堡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 B-29 型轰炸机在美军对日军以及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中呢起了重要的作用，也让日本大吃苦头。因此日本人呢也急于想得到 B-29 的仿制技术。
0: 果然，胡垛据点头目近藤中队长得到情报，立即率领70余名日军、40余名伪军连夜出动，猛扑过来。第二天上午9时许，当日军行进到距离坠机地点仅有100米左右时，遭到新四军顽强阻击，战斗在雁荡沟两岸河边打响。新四军阻击部队是王良泰率领的新四军第21团第2营第6连的80多名战士，他们接到张爱平的命令，连夜急行军，终于赶在敌人之前进入阵地，构筑好防御工事。第7区区长兼区队长孙达武带领区队战士和附近游击队队员赶来增援，将近藤四面包围。4个多小时以后，近藤终于无计可施，抱头鼠窜。
2: 在战斗中，6连的班长李少义、战士周忠坤、朱昌林、朱良4位同志为保护飞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由于日军随时可能卷土重来，为了争取时间，张爱平从抚宁韬山庄炮弹厂专门抽调技术人员，在地方军民的配合下突击拆除了 B-29 飞机的部件。
0: 经过7天的紧张拆运，终于将飞机零件全部拆下，连同机上的6挺重机枪、1门小炮，安全地送到新四军第3师师部驻地义林镇南窑村。这时传来好消息，跳伞的5名机组中尉、副驾驶员卢茨中尉、炮手布伦迪奇上士都搜救成功。
3: 快点下，快点，小一点哦。

0: 周区和迭部都是著名的林区，群山绵延，层峦叠嶂，是树木生长的好归属。这天上午，护林员杨安生和魏永安和过去的每一天一样，带着树苗来到林区栽种。
1: 今天这个树栽还是栽，差不多活鸟。
2: 昨天这下的好。
0: 人们很难想象，如今郁郁葱葱的树林曾因为无节制的砍伐面临消失殆尽的危险。上世纪下半叶，全国掀起建设高潮，这里千百年成长起来的粗壮树木成为了优质的木材，被从迭部运往全国各地。当时在迭部林场工作的杨安生，每天的任务就是伐木。
1: 但是当时也是为了生活呗，我们是伐多少给多少工资。我六百年的树是三个小时左右就砍到了，全部都加工成鸟笼。现在觉得那是太可惜了。
0: 如今在茂密的林下，仍然依稀可以看到当年疯狂砍伐留下的痕迹。
3: 几百年的大树，你看啊，
0: 拉瓦渐渐失去了森林的庇护，一度变得黄沙肆虐。
1: 以前的老百姓讲是盗伐，对自然影响大，气候也干燥，到处也发洪水。
0: 到了1998年，国家启动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迭部也正式开始封山育林，全面禁止砍伐树木。杨安生等曾经的伐木工纷纷正式转变为护林员。也正是在这一年，魏永安来到林场工作，两人从此成为了一同护林种树的好伙伴。日常的近邻巡护，护林员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捕栽树苗。
1: 我们的目标是当年开发的全部都摘回来，给子孙后代一个青山绿水的环境。
0: 用今天的努力弥补曾经的过失，然而这一切又谈何容易。
4: 你看，这是前几年栽下的，当时好的。这个雨水好的话，能长个20多分；雨水不好，你看它就长下这么一点。
0: 如今，这片60多人的林场，平均每年要栽种15万棵左右的树木。环境的明显改善，不仅有效止住了滑坡等危险，也让这里再次成为植物天国和动物的乐园。迭部县的植被覆盖率已达87%，森林覆盖率则达64%以上。有1671种高等级植物和大熊猫等183种野生珍稀动物，以及130余种野生食用菌类和127种药用植物。洛克心中一落伊甸园的美誉，当之无愧。
5: 华东西哈，
6: 确实省心省力而省钱。
7: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

0: 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从哪里来啊？

0: 山独租专室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2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全区防台工作视频会召开。
3: 我去南片闸库联动泄洪，全力守牢防汛防线。
2: 区环投设施保障队伍全力守护城市公共设施安全。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持续影响，辖区风雨影响仍在持续，各类风险隐患尚未完全消除。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召开全区防台工作视频会，传达全省全市防台工作视频调度会议有关精神，对全区防台工作进行再研判、再部署。他强调，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松劲心态，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咬紧牙关，鼓足斗志，把防范次生灾害作为当前第一要务，慎终如始，抓实抓细各项防灾减灾举措，全面打赢打好台风防御大仗硬仗。区领导江永柱、施科奇、孙建平参加。
2: 孙旭东代表区委区政府向连日来坚守防汛防台一线的广大基层干部工作人员致以诚挚慰问和衷心感谢，勉励大家继续坚守岗位，再接再厉。他指出，要清醒认识到台风过境不等于风险过境，山洪地质灾害、水利设施运行、人员回流、灾情隐患等次生衍生风险依然突出，必须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精准施策，严防死守，坚决防止因次生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孙旭东强调，要更加周密精准做好地质灾害风险点的评估监测，组织专业力量对全区地质灾害隐患点、高陡边坡、山洪沟口等重点区域进行再排查、再评估，确保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加强对山塘、水库、河网的

0: 科学调度，密切关注水位变化，严格执行控运计划，提前预泄预排，留足调蓄空间。要加强转移安置人员的闭环管理，持续做好暖心帮扶服务，耐心做好群众安抚后勤保障工作，切实解决转移群众生活难题，让群众安心避险。要高效推进受灾点位的抢险救援工作，立足科学抢险、安全抢险，规范抢险流程，细化抢险举措，提升应急处置质效。要严格落实防汛响应等级要求，精准研判灾情险情实际，在确保绝对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孙旭东强调，各镇街各相关单位要坚持边作战边总结边完善，及时开展本轮防台工作全面复盘，系统梳理工作亮点、短板不足和经验教训，迭代完善人员转移数据库、隐患排查台账、应急处置预案等核心工作体系，不断提升防汛防台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水平。受灾区域要迅速组织力量，开展道路清障、杂物清理、环境整治等工作，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为全区经济社会平稳有序运行提供坚强保障。本台记者报道。
1: 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我区南片区域河网水位快速上涨，全区水利部门闻讯而动，统筹山洪水库、排涝闸站连续开展强排作业，全力降低河湖水位，防范内涝风险。上午，记者来到茅山闸站，多台大型排涝机组高速运转，源源不断地将内河积水外排，工作人员依据河道水情动态优化机组调度方案，昼夜不间断开展抽排作业，抢抓时间压降水位，严防周边地块发生积水倒灌险情。
2: 我们昨天接到区防治办指令，从昨天16:20三台机组同时开启，经过一个晚上的强排，总计排涝154.8万方，目前我们继续保持两台机组运行，确保水位在安全警戒水位之下。
1: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位于进化镇的金竹林水库，水库同样开启强排模式，现场工作人员紧密紧盯水位数据，严格按照防汛调度指令泄洪，腾出库容应对后续来水，保障水库工程运行安全，减轻下游河道行洪压力。
3: 现在呢，我们的水库呢是一个是打开了洪气管，还有一个是溢洪道，全部在放水作业。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是加强了管理人员的24小时这个值班值守，然后对我们的这些放水的设备进行一个定期的一个维护保养。现在呢，我们的水库运行的整体状况是良好的，暂时没有安全隐患。
1: 实时跟踪雨情水情变化，在做好工程调度的同时，重点关注低洼村庄农田在建工程等风险区域，做好预警提示。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区环投集团设施保障队伍全员在岗，逆风而行，下属惩罚公司前置排查，全天候应急值守，全力守护城市公共设施安全和市民出行平安。在人民路与通惠路交叉口，应急巡查人员对沿线点位开展巡回检查，工作人员冒雨排查公交候车亭、公共自行车棚及配套户外广告设施，重点检查板扣松动、构件破损等安全隐患，做到发现一处处置一处、清零一处。巡查队伍加密巡检频次，动态排查主次干道、重点路段户外设施安全状况，快速开展加固、清障、整改闭环工作。
4: 可以。执行24小时不间断值班待命制度，依托提前储备的防汛物资、应急车辆，随时做好广告设施隐患处置，第一时间消除安全隐患，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对城市公共设施的损毁影响。
0: 截至记者采访时，区环投集团下属惩罚公司已安排辖区438座公交候车亭广告点位、322处公共自行车广告设施拉网式隐患排查，提前整改松动、破损等各类风险隐患。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进化镇全员下沉，紧盯河道泄洪、农田防汛、人员转移、隐患排查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屏障。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进化区画家店段，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近七八十名工作人员一直在我们这一段

0: 净化师进行值守。
1: 净化溪画家电段因构造原因泄洪压力较大，早在抵御台风巴威时，就在溪边上垒起了沙包，做好了防御工作。白海豚到来前，又对沙包进行了加固，并用挖掘机对河道进行了实时疏浚，确保河道畅通。由净化镇连村干部、村三委班子以及民间救援队等组成的应急小组时刻待命，并对靠近山塘水库区域的农户再次进行了逐步排查和转移。
2: 我们所有的镇村干部都已经在下层一线了，最主要的就是人员呢应转尽转，尽快的转移。那么我们镇级层面呢，现在有两个安置点呢，昨天就已经启动了，一个呢是在我们净化镇初中，还有一个呢是在我们欢潭小学。
1: 在净化镇云飞村，有一个从溪流引水灌溉用的闸口内部铁板，因为水流压力过大而断裂，导致流水灌溉进农田。巡查人员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并果断召集全村值守人员进行抢险。
3: 根据我们前期就是水没有涨起来之前呢，拍的照片来预估这个洞在哪个位置，然后把钢板放下去。这个目前来讲的钢板位置还是放得比较准的。对对，目前的整体情况稳定了。
1: 本台记者报道。
4: 昨天，楼塔镇各村各部门迅速响应，联动发力，以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防御体系，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我现在是在楼塔镇雪环小头村，我身后的挖掘机正在进行河道清淤。由于白天的集中降雨，导致雪环溪中的石头过多，水位急速上升，最高的时候已经距离地面不到一米。那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急挖掘，四五十车的山石已经被运了出去，目前的水位已经降低了很多。
4: 昨天下午3点多，携带大量沙石的雪环溪水势凶猛，临溪的一处居民房地下室由于地势较低惨遭淹没，房间内满是沙石泥水。好在雪环桥头村预先研判，提前做好应急抢险、排涝救灾、人员转移等各项应急准备。村干部24小时在岗值守，发动党员、村民代表开展巡逻，并安排了一支30余人的应急抢险队随时待命。险情发生的第一时间，全体值守人员迅速响应，及时疏通河道清理，加固居民房屋，确保损失降到最低。
6: 前期我们也通过老百姓的村民代表群啊、微信群啊做了宣传，防范区的人所有全部都转移了。针对这场强降雨呢，我们也扩大了那个撤离人员的一个范围。
4: 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记者在走访农贸市场时发现，除部分叶菜、水产有所影响外，其他农副产品量足价稳。在南门农副产品综合市场，各个摊位秩序井然，青菜、番茄、黄瓜、花生等各类蔬菜整齐摆放在摊位上，不少市民正在挑选购买。记者一圈转下来发现，菜场里的供应和往常并没有明显区别，菜价和以前差不多，各类菜也都能买到。不过部分叶菜由于采购地等受台风影响，价格有小幅波动。
7: 价格普遍不涨，大致都还稳定的。只是个别有几样，像叶菜它会涨价的。高温加涝气的，下雨了，那个台风刮掉了，受影响都有关系的。今天才涨的，主要台风过后今天才涨的。地里涨2块多钱一斤。
1: 与蔬菜的基本稳定相比，水产价格受天气影响比较明显。在水产摊位，摊主正在整理早上刚刚进货的梭子蟹。这位摊主感叹，水产特别是梭子蟹这几天简直一天一个价。
8: 这个今天是拿价，这种的拿价要将近60块。
9: 这个一斤啊？
8: 60块，还有稍微再大一点点的话要65啊，还比昨天贵。台风天气嘛，蟹少嘛。
1: 为了进一步增强抗风险能力，我区商务部门将保障链条从交易端向产地和运输途中延伸，重点确保基地有菜、路上有菜、市场有菜，确保市场能够持续根据天气和需求动态调配货源，保障农副产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本台记者报道。随着台风影响逐步减弱，今天上午10点，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全面恢复航班运行，全天计划执行进出港航班814架次。上午10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内人来人往，不少昨天行程受到影响的旅客正在有序办理值机手续。
10: 本来是昨天晚上9:30的。

0: 然后改到早上8点，现在又改到早上12点半。
1: 记者从机场方面了解到，截至上午10点，机场今天已平稳起降航班95架次，运送旅客1.1万人次，航班放行正常率达97.7%。
2: 然后按照目前我们这个状态来看，午后等到这个午后和晚间，等到航空公司的各项运力调配充足之后，明天杭州机场基本就能恢复一个正常的属运水平。
1: 此外，机场工作人员表示，机场正全力做好运行保障工作，一大早就对机坪的航空器以及各项设施设备进行了全面的排查。
2: 目前机场的各项设施设备检查都是正常的，然后各项飞行区的跑道、环道也都是适航的标准。
1: 本台记者报道。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2026年亚洲 U12 哨棒锦标赛延期开赛。赛事承办地瓜里镇贴心安排非遗体验活动，让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少年运动员近距离感受萧山传统非遗魅力。
4: 现场，昭东剪纸、萧山花边、古法制香、漆扇制作等多项特色体验同步开设。非遗传承人1对1细致讲解技艺要点，各国少年围坐在桌前动手创作，大家相互交流心得，轻松欢快的氛围贯穿全程。
5: This is my first time that I did this artwork in China.
6: And do you like this artwork?
5: Yes, I actually really do like this artwork. It's one of my favorite.
7: 这个氛围挺好的，就是可能小朋友在酒店里面的时间比较长嘛，举办这活动就可以让他们体验一下不同的文化嘛。
8: 小朋友之前都在打球比较居多嘛，很少接触像这一种比较传统的文化，应该对他们来讲应该是都很新鲜的。在紧张的比赛当中也有轻松的一面。
4: 本台记者报道。
3: 从前天开始，进化镇紧急转移重点人群至避灾安置点，这几天安置点成了抵御风雨的安全港湾。
9: 我现在是在进化之中，这里是全镇规模最大的避灾安置点。台风来临前呢，进化镇镇村两级干部连夜转移了在建的2个工地，共175个工人。现在呢，工人们都被安置在各个教室里，进化镇也给工人们准备了齐全的物资，来保障大家安心避险。
4: 安置点内秩序井然，进化镇在做好食宿保障、物资供给、安全值守等保障工作的同时，用心细化服务举措。工作人员贴心准备了象棋、军旗等各类文娱用品，丰富工人避险期间的精神文化生活。
10: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心的，因为环境来说还是可以的。
11: 就餐之后要来巡查一遍，就是现场的那个场地，我们要求就是把，尤其是把餐后的那些东西集中统一拉走，维持住我们那个现场的那个整洁。
4: 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萧山区中医院医供体总院举办了名中医传承工作室、名中医基层工作站授牌仪式，这标志着区中医院名医传承阵地全部正式落地。
4: 本次参与授牌的共有8个工作室和基层工作站，4个名中医传承工作室中有3个由省级名中医牵头，4个基层工作站则分别在新街、城乡、新塘和红山。据了解，区中医院希望通过本次授牌搭建全新的传承平台，让各位名中医将多年深耕临床、潜心治学所积累的成熟诊疗思路、特色验方与优势病种诊疗技术倾囊相授，做好青年医师的引路人，帮助他们快速成长为区域中医骨干。
12: 整个的治疗策略需要从临床中不断地积累经验，希望通过几年的带教，使他们成为新一代的青年名中医。
4: 近年来，区中医院一直致力于搭建总院工作室加基层工作站一体化传承网络，构建一室带一站辐射模式。据了解，早在2025年10月，萧山区中医院医供体总院所前分院竹林寺女科工作站已正式授牌成立。本次8个名中医传承阵地全面落地，标志着名医传承、特色中医服务实现医供体全域覆盖，打通中医药服务惠民最后一公里。
12: 希望全体名中医坚守育人初心，倾囊相授，青年传承人勤学笃行，精进医术，各分院用好平台资源，做强基层服务，全方位筑牢区域中医药服务根基。
4: 本台记者报道。
3: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13: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
3: 老子就跟你吵架。
2: 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3: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2: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4: 3、2、1，开始。
2: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5: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6: 歌手忘了
7: 9月27号，
8: 9月27号，
5: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9: 装修半价，
8: 装修半价，
9: 装修半价。
1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8: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9: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5: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8: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1: 是的，
8: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9: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11: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2: 好划算。
11: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2: 这都不到半价了。
11: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5: 9月27号，
8: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1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8: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

0: 您，
1: 送价值36000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4: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5: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6: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0000，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0000。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6: 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8: 歌手汪姆。
0: 9月27号，
6: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9: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0000；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0000。
3: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00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0: 这都不到半价了，
3: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4: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 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5: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7: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8: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9: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8: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9: 赵云、赵子龙。
8: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9: 周瑜打黄盖。
11: 你懂得可真多啊，
1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7: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6: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3: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925年初春，一位名叫洛克的美国植物学家走进了一片生态绝佳、梦幻般的山川，深深地感慨道：我平生未见过如此绚丽的景色。他将关注的目光放在一种名叫云杉的珍贵树种上。当时全中国所统计的云杉种类只有17种，而洛克在这里就发现了至少10种，是名副其实的植物天国。这片被洛克称为一洛伊甸园的地方名叫甘南。在此后的岁月，这里经历了人与自然相互博弈又和谐共生的起伏跌宕，见证了古老大地与现代文明相互碰撞又并行不悖的非凡历程。如今的甘南作为黄河、长江上游水源涵养和补给地、国家生态主体功能区和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所有慕名抵达并驻足停留的人都会切身感受到10多年来这片天地间所激荡起的华彩蝶变，以及中国生态理念的生动实践。这一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发生着怎样的深刻变革和艰难转折，以及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甘南草原的故事正在江河澎湃中娓娓道来。

0: 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甘肃南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这是一片古老，2019年陈发虎教授领衔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的研究成果在自然杂志在线发表。研究揭示一件发现于中国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古人类夏河古化石，距今已有16万年，是除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地区丹尼索瓦洞以外发现的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也是目前青藏高原的最早人类活动证据。该成果得到全球全覆盖式报道，荣登2019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一次石破天惊的考古发现，将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甘家镇白石崖洞推向世界学术前沿。随着夏河遗址和文化内涵信息的进一步研究，丹尼索瓦人的神秘面纱正在被层层揭开。伴随青藏高原的不断隆升，拂去历史的尘烟，新一代的甘南人正在以自己的智慧和方式回应着草原深处的深切呼唤。玛曲在藏语中就是黄河的意思，位于青藏高原东端的玛曲县平均海拔达3700米。黄河自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发源后，在玛曲境内流程长达433千米。黄河的水量在这里增加108亿立方米，占黄河总净流量的58.7%，被誉为黄河蓄水池。
1: 黄河从发源地到这里绕了一个大弯，也随之成长壮大，奔涌向前。
0: 在玛曲县欧拉镇，
1: 这天早晨，56岁的卓玛加布又带着自己的员工来到草原上种草。在草原上种草这件事情听起来近乎荒诞，但在玛曲势在必行。从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玛曲草原沙化的问题开始日益突出，水源涵养能力不断下降。卓玛加布从小就生活在玛曲黄河边，他记忆里的家乡如田园牧歌一般清爽美好。目睹着记忆中的美好逐渐消失，卓玛加布开始焦虑起来。

0: 国的品种，带着完整的根系，燕麦是克杀高手。保护的柳树给麦草遮阴，避免了艳阳和沙土的灼烧，燕麦又可以给披剪草打掩护，让它们顺利度过生命中的脆弱期。一旦披剪草成活成长起来，就可以对付最难对付的风沙和干旱。葱，于是他加大投入，扩大种草的面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沙化的土壤。其实为了改善生态而自掏腰包，卓玛加布并不是第一次。十几年前，一直埋头做生意的卓玛加布忽然意识到，曾经美丽的草原上遍布垃圾，而人们对这一切似乎熟视无睹。执拗的卓玛加布决定靠自己的努力还家园以美丽，这也开启了他十几年孤独捡垃圾的历程，并带上了自己的家人和员工。几年的时间，尽管用尽了全力，也无法触摸这浩瀚草原的边界。卓玛加布陷入孤立无援的苦闷中。绝望之际，从2015年开始，他看到了一些变化。一些机关干部开始捡垃圾，陆续有人挨家挨户进门宣传无垃圾的理念。在甘南党政部门的强力推动下，一场轰轰烈烈的环境革命点燃了燎原的大火。卓玛加布不再孤单，经过3-4年的坚持，躬身捡垃圾，不乱扔垃圾，渐渐成了所有甘南人的共识。从熟视无睹和习以为常中，一场脱胎换骨般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对于生活在甘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而言，或许是一场生活习惯的重塑。生态的破坏总是横扫千军，要重新恢复就得有绣花的功夫。因为艰难，所以珍惜。2022年，甘南系统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保护治理工程，已有成熟治沙经验的卓玛加布立即参与其中，这让他不仅无需再自掏腰包，还能从中获得一笔收益。他将用3年的时间，让曼日玛镇1980亩的河边沙化地全部转化为优良绿色的生态系统。如今，充满信心的卓玛加布喜欢带着孙辈们来到自己出生的地方，一起欣赏家园的美景，给孩子们讲述着敬畏自然的道理。党的18大以来，甘南通过退牧还草奖补、黄河河堤的护坡、流域的绿化固化、河道乱采乱挖治理和鼠害防治等措施，让近300万亩脆弱草场得到恢复，上千万亩草原实现了续草平衡，百万亩的沙化草地和退化草地生态得以恢复。
1: 为了家园的美丽，卓玛加布已经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积蓄，他说这是在还债。当人们肆无忌惮地透支自然后，自然会以自己的方式给出警示，而有些还债会以残酷的方式让人们刻骨铭心。
0: 舟曲县的杨润海便已经历了10几年的切肤之痛。刺骨的寒风里，

0: 杨润海早早就和志愿队员们一起来到了舟区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援纪念馆，清扫垃圾，整理杂物，这已经成为杨润海生活的日常。除了纪念馆，他们还会定期到县城街道、社区中间，所有需要的地方去捡垃圾和帮助他人。在许多熟悉他的人眼中，他仿佛变了一个人。群山静默，岁月无声，带给他无法抹去伤痛和改变的，正是周围这些高大、亲近而又令人恐惧的群山。2010年8月7日深夜，舟区泥石流灾害共造成6万多人受灾，1557人遇难，284人失踪。遇难和失踪者中，就有杨润海的17位亲人，包括他的父母、2个孩子和4个兄弟姐妹。他和妻子因为外出，才得以幸免。曾经美满和坚固的一切，都随着那场泥石流而随之淹没。在此后漫长的日子里，杨润海和妻子都走不出这令人窒息的苦痛和阴影。
1: 他家人都没了，当时自己也都该睡下去，没有，他就是不想活了，回家就给他们的。当时我们走的那人，他们这个亲戚帮我跟着那人，就正好把我寻短见了哈。当时就整理了个想法呢，全家都十几口人，一家我都没有了嘛，光把我丢下头。那是2016年是后修，好像然后就想开了，事情过来这15年了嘛，他就反正也正常的过了嘛就。
0: 2016年，随着2个孩子的相继出生。杨润海住进政府安置的新房，并创办了一家家政服务公司。他的生活也慢慢开始改变。也许是经历过生离死别、人生无常，杨润海对一切事情都充满耐心，更看淡了利益，开始主动去帮助他人。
2: 差不多了。
3: 服务社会。
0: 他所居住的安置小区，大部分住户都有着和杨润海相似的经历。在杨润海的号召下，很快就成立了志愿服务队。无论是护送病人还是搬运物件，只要有需要，服务队就会出现。大家相互帮助，也相互温暖，相互点亮。在这个过程中，杨润海将目光和反思逐渐聚焦在了生态上。他感觉这场灾难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警示。
1: 这想着泥石流那么大，泥石流肯定就是生态破坏太严重了嘛。生态环境如果能保护好的话，以后可能这件事情都发生的可能都几率都少得很啊。
0: 如果附近山上的植被足够茂盛，根系足够牢固，
4: 加油！
0: 如果河道足够通畅，即使发生自然灾害，后果也不至于如此惨烈。他希望能少一些如果。三眼峪就是当年泥石流爆发的地方。每逢雨季来临之前，杨润海和志愿队就要去三眼峪看看。看看才安心。
5: 咱们一直都不愿意上，我就支持。那要是8年之流，那使坏做的事情那就做。想做的事情做了，就是哪怕是再忙，也都是心里面是舒服的。嗯哦。
6: 父子
2: 肚子里高兴高兴。
4: 高兴。
0: 很多时候。

杨润海会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来到这里。一家人和逝去的亲人在一起，晒晒太阳，谈谈心。妻子明白丈夫心中的苦，丈夫也理解妻子心中的忧，坐忘之间也就浑然忘忧了。对许多人来说，生态环境也许只是美好的愿景，但在杨润海的心中，这关乎生死。如果不及时改变，会有生命作为代价，会让人间有更多的生离死别。经历过阵痛，也在阵痛中崛起。懂得爱与珍惜的杨润海，正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人与自然，倾尽全力。大自然不会总是顺从人意，不会容忍人们无节制的索取，索取更需要补偿。吃够了因植被破坏而频繁爆发地质灾害的苦，从种草治沙到植树护林，也如全域无垃圾一样，正汇聚成新的洪流。

0: 周区和叠埠都是著名的林区，群山绵延，层峦叠嶂，是树木生长的好归属。这天上午，护林员杨安生和魏永安和过去的每一天一样，带着树苗来到林区栽种。
1: 今天这个树栽还是栽，差不多活鸟。
2: 昨天这下的好。
0: 人们很难想象，如今郁郁葱葱的树林曾因为无节制的砍伐面临消失殆尽的危险。上世纪下半叶，全国掀起建设高潮，这里千百年成长起来的粗壮树木成为了优质的木材，并从叠埠运往全国各地。当时在叠埠林场工作的杨安生，每天的任务就是伐木。
1: 但是当时也是为了生活呗，我们是伐多少给多少工资。我六百年的树是三个小时左右就砍到了，全部都加工成鸟笼。现在觉得那是得可惜了。
0: 如今在茂密的林下，仍然依稀可以看到当年疯狂砍伐留下的痕迹。
1: 几百年的大树，你看，拉不下来，再修完了，
0: 就这样，曾以绿色而著名的叠埠，渐渐失去了森林的庇护，一度变得黄沙肆虐。
1: 以前的老百姓讲是盗伐，对自然影响大。气候也干燥，到处也发洪水。
0: 到了1998年，国家启动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叠埠也正式开始封山育林，全面禁止砍伐树木。杨安生等曾经的伐木工纷纷正式转变为护林员。也正是在这一年，魏永安来到林场工作，两人从此成为了一同护林种树的好伙伴。除了日常的近邻巡护，护林员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捕栽树苗。
1: 我们的目标是当年开发的全部都摘回来，给子孙后代一个青山绿水的环境。
0: 用今天的努力弥补曾经的过失，然而这一切又谈何容易？
3: 你看，这是前几年栽下的，当时好的，这个雨水好的话能长个20多分，雨水不好，你看它就长下这么一点。
0: 如今，这片60多人的林场，平均每年要栽种15万棵左右的树木。环境的明显改善，不仅有效止住了滑坡等危险，也让这里再次成为植物天国和动物的乐园。如今，叠埠县的植被覆盖率已达87%，森林覆盖率则达64%以上。有1671种高等级植物和大熊猫等183种野生珍稀动物，以及130余种野生食用菌类和127种药用植物。洛克心中一落伊甸园的美誉当之无愧。长期以来，受逐水草而居、人畜混居等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环境脏乱差引发的破窗效应，严重制约着甘南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治理现代化。2015年以来，甘南从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入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环境革命。环 环境革命不仅直接改变了生态环境，也革新了甘南的整体形象和气质内涵，让整洁、卫生、富裕、自信、绿色成为新甘南的代名词。全玉无垃圾目前已成为享誉全国的响亮品牌。要实现这一切，不仅需要多点开花，还需要统筹管理和持之以恒。全玉办应运而生。全玉办是全玉无垃圾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简称。风风火火的周龙便是陆区县全玉办专职副主任。
4: 到乡镇督查的过程当中，一定把督查地点写清楚啊，督查地点，咱们全玉无垃圾的这个一定要保持咱们的常态化。
0: 2020年，他上任之时，甘南掀起的全玉旅游无垃圾行动已经成效显著。从那时起，周龙最大的愿望就是如何让行动常态化进行下去，并确保这项工作无死角。
5: 克服过来风风评价，我这两天还关注抖音，关注这个快手这些旅游博主们，过来对咱们襄阳的这些评价，
6: 新疆那时候
5: 特别好。就当听到说，哎呀，这个路区干净的很，哎呀，就相当自豪。
0: 周龙在延续前些年网格化管理的同时，还想了许多小妙招，如无人机巡查。
5: 在你往那边飞一下啊，那个看台下面，慢慢飞，看仔细一点。栈道底下它就是个卫生死角，其实是。我们在栈道上走的时候看不到底下。然后用无人机可以用侧面，一览无余。
0: 周龙还喜欢和游客们交流，一方面提醒不要随手扔垃圾，一方面也从他们口中了解些真实的感受。
7: 里面环境怎么样？
8: 不错，
7: 我们主要就是检查环境卫生的。
9: 干干净净。
8: 好的。
0: 在周龙看来，甘南草原真干净的评价更能使他和队友们获得满满的成就感。

0: 旅游旺季的到来，这项工作变得复杂起来。要保证每时每刻，城区、景区、停车区以及草原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垃圾，就需要全县各职能部门和乡镇村都行动起来，而且必须日复一日，与打扫自家卫生一样。
1: 其他地方怎么样？
0: 此时周龙就变成了一个令路区许多单位乡镇头疼的黑脸人。
2: 从2021年元月份开始，我们就是说有奖有罚，有表彰先进的，也有鞭策后进的，所以说我们就设置了一个这么一个月评比红黑榜的这么一个制度。我们在督查的过程当中，7个乡镇所有的这个24个行政村、95个自然村也是全覆盖，总共7个乡镇，最好的2个乡镇就是红榜，最不好的2个乡镇就是黑榜。
0: 很快，红黑榜就发出去了。
2: 喂，
3: 我们谁也不放到是不是黑榜里面？
2: 对，你们是黑榜，今天晚上发的通报，
0: 时间不长，周龙就接到某黑榜单位负责人的电话。
2: 你这样说就没意思了，什么我拿鸡毛当令箭了？我们全员班每次的这个红黑榜都是有程序的，不是说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巡查组。
4: 还有你的平时的环境卫生的这个表现，
2: 像你们想望的话是到现在为止申诉搬迁的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你还给我打这个电话着呢。咱我们俩再不要打这个电话了，也没有必要。现在打这个电话，我们俩也就是无非是矛盾上升了。
4: 挂了，再不要说了啊。
0: 本来两人很熟悉，但这次他的单位上了黑榜。
2: 垃圾那么脏的都自己捡的呢，对吧？有的时候语言上面的，怎么说呢？过了就忘了，咱不提了那样。
0: 虽然被骂了，内心隐忍着委屈，但同时也证明红黑榜有震慑力。
2: 我们录取县它是一个旅游业和畜牧业两大首位产业。这两大首位产业它都离不开环境保护，比如说咱们工申书里面提到的一样，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攻下腰板捡垃圾保护环境，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举动，当然也是最难的。难就难到坚持，珍贵也贵在坚持。
0: 这一点一滴的坚持，改变的不仅是环境卫生和生态系统，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在马去的草原上，剩下的激情与赛马节上的欢聚融合在一起。除了比赛和观赛的牧民，还有一群人正在利用赛马节的机会向牧民们进行健康知识的宣讲和普及。
5: 它以千克为单位，一个是你的身高，你把体重跟身高对在一起，下面就会产生一个指数，这个指数的高低就是代表着你是消瘦还是正常，还是超重还是肥胖。
0: 他叫王家辉，是马区县健康教育所的副所长。
5: 没喝酒，但是
0: 将健康生活方式的新风吹进牧民家里，是他和他的同事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为此，除了利用节会在草原上宣讲之外，他们还时常挨家挨户走进牧民家里，
5: 让他们从知识中获得一种新的行为方式，比方说合理膳食，然后咱们要适量运动，做到心理平衡，然后戒烟限酒。
0: 为了让牧民们更好地接受健康教育的知识，王家辉想出了很多别出心裁的小

0: 点子。
1: 按照咱们科普的理论来说，每个人每天的这个盐的摄入量是小于五克嘛。我们单位特别定做了一批控盐盒，然后这个控盐盒里面有一个勺子，它一个勺子是定量的，他一个人做饭就那么一勺，刚好。这样的话群众也好操作，他就算不理解这个盐的摄入量，他就记不住这每天五克，但是他的这个行动中已经接纳了这个怎么说呢，健康的生活方式了。
0: 王家辉的努力一方面是自己的职责所在，另一方面也是在延续自己父亲的事业。
1: 哦，确定吗？这两个确实带来用了。
0: 在马区提起王家辉的父亲王万清，草原上的牧民们都会肃然起敬。
1: 英国
0: 上世纪六十年代，王万清从当时的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自愿来到条件极为艰苦的甘南马区工作。此后的近半个世纪，王万清坚守高原，为马区的老百姓解除病痛，被评为2010年感动中国年度十大人物。
1: 我父亲给我的最大的鼓励就是，就人活在世上总是要做些事情，能影响到别人或者对别人有益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
0: 从小到大，目睹了太多草原上的牧民因为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而患病甚至死亡。在乡镇卫生院工作几年后，王家辉重新思考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1: 因为医这个东西，你学得再好也好，投入再大也好，只能治疗已经发生的病。所以的话，换个思维考一下，我们人类能不能还是少生病，这个方面刚好我觉得健康教育就能帮上忙。
0: 从救治到预防，王家辉知道提高牧民的健康素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有些改变是看得到的。据统计，甘南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1: 我们甘南州这几天开展全域无垃圾，我们的环境变美丽了，我们的一些致病因素也减少了。
0: 阿万仓是王家辉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也是父亲王万清工作了20年的地方。王家辉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到这里走一走，从而找到前行的动力。
1: 我觉得我这个工作这就非常有意义，我觉得也很有信心哦。因为有意义，所以干得也起劲。
0: 一片更加清新健康的草原正在王家辉的眼前自信舒展。

从为了美丽家园的朴素躬身，到经历生死的深切领悟，从全域治理的久久为功，到文明新风的明朗健康，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的清朗蜕变。在甘南大地上，人们日益感受到生活环境发出的红色警报，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维度走向环境革命的内在缘起。当人与自然以全新的方式相互对视，在当地党委政府的规划带动下，所有渴望改变的愿望与行动正不断汇聚成美丽中国的甘南经验和动人世界。对甘南人来说，

这不亚于一场革命。为了这一切，有多少人默默书写着令人动容的青春故事？一个生态多样、民俗绚烂的甘南，又将以怎样惊艳的方式华彩绽放？照亮未来的光，正不惜闪耀在蜿蜒的河面上。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幸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够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幸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幸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2: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物。最忆是杭州，每天都在延续传奇。这场源自 G20 峰会文演出的天鹅湖，一直在西湖之上芳华绽放。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最忆是杭州，美好全在你的努力中绽放。江南好，风景就在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一首《忆江南》，道出了他对这座城无尽的眷恋。只是谁能想到？

0: 江海故地，地下水咸苦难饮，直到唐朝李泌才将西湖水引入城中，人们围湖而居，才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美好之城。白居易就任杭州刺史时，西湖旱涝无常，就像一个任性的江南女子。白居易驻堤治理西湖水患，既开防洪灌溉之地，亦通水上运输之便。为官三年，百姓安居乐业。辞别杭州，白居易更捐出俸禄，留作疏浚西湖基金。西湖从此貌美如画，运河舟楫通达南北，杭州成为江南第一都会。无论大海、时光还是诗人，都想在大地上镌刻下自己的印记，于是就有了西湖诗篇以及传奇。千年前的明月还在照耀着今天这面映照古今的湖水，千年后的繁华还在传承着治水精神而成为世间传奇。书写这座城市的传奇与神话，最忆是杭州，是因你一直在为此城蓄力。Living Pompeii， 像诗一样活着，一切因你而美好。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一首游子吟，传唱千年家喻户晓。诗人出生在湖州武康，自小家境贫寒，在母亲的叮咛声中一次次离家远行，直到46岁那年，他才得中进士，做了溧阳县尉。诗人沈伟出生在湖州练市，大学毕业他就离家远行去了新疆，从此成为天涯游子，也因此成了一个诗人。万里之外，他把西域与江南连为一体，拥有了两个故乡。1998年，33岁的沈伟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那年他在乌鲁木齐鬼使神差般写下了两个故乡，通过诗篇重返江南。2019年，离家远行30年后，这个游子又从新疆回到浙江，他想要陪在母亲身边，抱一把毛豆都是幸福。湖州因太湖而得名，人们以河为路，拿船当车，这里的孩子从小就习惯了行走远方。群星璀璨，这里孕育了沈约、孟郊、俞平伯等诸多文化名人，源流不断。这里是思之源、笔之源、茶之源、词之源、酒之源，更是绿水青山之源。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一切因你而美好。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忘了
3: 9月27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到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3: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7: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8: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9: 就位，预备。
10: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2: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13: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4: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5: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2维码扫起来。

0: 没想到真的是你，没想到我在上海吧？你知道吗？我昨天看新闻的时候，我都惊呆了。是不是没想到？没想到，我更没想到你获奖了。
1: 恭喜你啊！
0: 我也没想到自己能获奖，我更没有想到还可以来上海领奖。哎，
1: 你还要在上海住多久？
0: 我本来打算昨天就走的，但是没有买着车票，就打算明天再走。你昨天就想回去啊？是啊。你就没想着来看看我？我想过，我前天过来了，但是没进来。为什么？我没有证啊。那你今天为什么又来？因为没买到车票。 没事儿，赶才来找我。不是。不管怎么样，看见你很高兴，真的。我也是。我觉得这一切发生的都不那么现实，像是戏剧一样。生活本来就是戏剧。
1: 不是吗？是。你明天就走？还回高家村？啊，对啊，还是回高家村，还能回哪儿啊？嗯。你现在住哪儿啊？哦，我现在在一个招待所。
0: 条件好吗？要不要换一个？啊，不用不用不用，很方便的。那，你走之前还有时间吗？什么事啊？我陪你去上海逛一逛。算了，你现在不是还在上学吗？我不能耽误你时间。没事儿，今天我有时间。真的不用了，能见到你。 我已经很开心了，那我先走了，再见，
1: 教练，谢谢你来看我，再见。

0: 我要打个电话。嗯，好的呀。真的。真的。轻一点儿。
1: 太好了！哎，我去之前是不是应该给叔叔阿姨买点啥？不用吧，你人来就行了。
0: 那不行啊，第一次去家里应该买点什么见面礼什么的。哎，
1: 你说我应该买点什么呀？
0: 这样吧，我知道我妈妈喜欢什么，到时候我买完了，你提着来就是了。哦，
1: 那行，钱我得出。
0: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1: 这不是客不客气，是以后的钱都该我出。
0: 哪来这么多钱？
1: 相信我，以后一定挣钱，保证让你过上好日子。
2: 老板，结账。

0: 买单呀！啊，买单不着急。前两天你是不是跟人家打架了？
1: 咋了吗？我就问你，那个甩掉女朋友的小混混是不是你打的？咋了？
2: 我不伤心的。
0: 什么咋了？没怎么样啊？今天不收你钞票了。
1: 啊？为什么呀？
0: 你这是见义勇为啊！我最佩服像你这样的人啊，敢爱无敢，母子。你做好事见义勇为，那我今天也要做好事啊！今天这个单呢，我买，好吧？
1: 谢谢。
0: 想吃什么继续点啊！
1: 谢谢。
3: 啊！
1: 高加林，陈方明，你这个小子！哦，我要不看新闻啊，我都不知道你来上海。
4: 我也不知道你在不在啊。
1: 我是上海人啊，我不在上海，我去哪里啊？
4: 是是是，我明天就要走了，所以我想着给你打个电话试试。
1: 明天就要走啊？
4: 啊，
1: 那好。
4: 你今天的时间啊，就全是我的了，好吧？
1: 好啊。
4: 行，就这么多。点这么多，庆祝你获奖呀？哎，又不是什么大的成就，有什么好庆祝的？
1: 帮帮忙啊！你都上电视了，还不算大成就？
4: 高加林啊，你这可不是谦虚，你这是变相的骄傲，能晓得吧？啊？
1: 行，那允许我。
4: 骄傲一天，骄傲完了，明天继续回去当农民。
1: 农民啊，你不是民办教师吗？
4: 啊，我早不教书了，我现在真的是农民。
1: 什么情况？
4: 说来话长，算了，不说我了，说说你呗。你最近在做什么工作？
1: 哎呦，我嘛。 去年就毕业了呀，被分配在区教育局。我跟你讲啊，天天做办公室没有意思的呀。我呢，现在正在忙着跳槽。
4: 跳槽？那跳槽做什么工作？
1: 我喜欢搞社会调研呀，我想考一家报社当记者。
4: 考报社？报社也能考的？
1: 能呀，现在又不是以前了，人才可以流动，报社公开招聘。
4: 只要你有真才实学啊，就能被录取，进报社工作的呀。真好，上海真好。可惜我不是上海人。
1: 没有关系的，不是上海人也是可以考的。
4: 以前只能是服从分配，现在是鼓励人才流动啊。那我也可以考。
1: 能呀。我是农村户口，没有单位，这也是。
4: 不搭嘎的，不搭嘎的。我跟你讲啊，人家只看你的真才实学，只要考试成绩突出，就能被录取的。
1: 那我够不够格？
4: 这样讲啊，佳丽，你刚刚不是跟我讲，不是教师了，对吧？
1: 啊，
4: 回农村当农民了，对吧？嗯，那么好了呀，你是自由人呀，你当然可以考的呀。
1: 你比我还要自由人，我还需要原单位同意嘞。
4: 再讲，你刚刚获得了全国性的文学大奖，这可是突出成绩，是能给你加分的。也就是说。
1: 你现在不光有资格可以去考试，而且胜出的几率还比一般的人要高。
4: 高啊！
1: 那你考的那个报社叫什么呀？
4: 大众晚报。
1: 大众晚报啊？那大报社，全国有名的。
4: 嗯。
1: 他们的录取条件是什么？
4: 不要焦急啊。
0: 招聘启事，你看一下。向全国公开招聘2到3名新闻中心记者，一应聘者需具备高中及以上学历，有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有一定写作经验，或在国家级报刊发表过作品者。这一条就是说你啊，你刚刚获奖。
1: 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和敬业精神，身体健康，积极乐观，吃苦耐劳，能承受一定的工作压力，有较强的团队协作能力。
0: 这条也是说，你之前不是被评过优秀教师吧？这条也算的。
1: 3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沟通能力，有意者可填写报名表，并于5月28日参加本报社的统一考试。
0: 从即日起到5月27日止，5月27日截止，今天5月26，明天截止。
2: 对呀，
0: 所以你啊，还是很会掐时间的嘞。
2: 方明，我敬你。嘉林，只要你下定决心，我现在就帮你填写报名表，明天一早送到报社去。

0: 阿姨啊，哪能介早起来了？
1: 我小飞起来了。
0: 小菜多啊？
2: 吃好了，再来啊！
0: 哦哟，那屋里生活好。
1: 你看这排骨多少新鲜，老新鲜。
2: 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3: 是我还有点事情要多留几天，又住回招待所了。啊，
2: 那还是素面，蛋饼阿姨请你吃。
3: 哎，阿姨，今天的蛋饼钱我一定要付，而且我还有件事情想求你。
2: 什么事啊？你说说看，我能不能帮你啊？
3: 我要参加一个招聘考试，到时候他们可能会寄通知书，我怕通知书寄到招待所的话，人多手杂的，不太保险。所以我想用你家的地址，到时候可能还要麻烦你帮忙代收一下，不知道行不行？
2: 哎呀，行行行，我有多大的事儿呢？不就是个通讯地址吗？一会儿我就告诉你，啊，
3: 好，
2: 放心。
3: 阿姨，我还不知道您贵姓呢。
2: 我姓姚，我叫姚桂兰，你叫我姚阿姨吧。你呢？
3: 啊，我叫高嘉玲，小高。
2: 好好好，小高，今天还是素面蛋饼。
3: 素面蛋饼。
2: 好的，等着啊。
3: 好。
4: 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本来我想领完奖就回家，可现在我得到一个机会，参加一家报社的聘用考试，半个月以后有结果，如果能被报社录取，

0: 这么地方，一天吃饭吃剩的，我搁这鞋里头啊，我担心的很。呀，这你就别操心了，啊，人家这个家里自己能照顾好自己了。哦，那他们说什么时候回来呀？这个戏耍的意思是说，人家要是要他吧，他就留下来，啊，人家要是不要他吧，他就回来嘛。
1: 兵哥老哥，你看我是这意思啊。要是他真的留在上海了，你看能不能让他去找找双星？两个娃娃从小不一起长大的嘛，相互有个照应，你说嘞？你想的太多了，想的也太远了。 哎，这样，咱看看家里的这个口事情况再说吧。
0: 哦，
1: 是吧？
0: 哦，那个听你的啊。

0: 哎，小哥，
1: 进来了吗？
0: 没有，自从你跟我说了以后啊，我每天都很认真在门口站着等呢。我们这儿有点偏远，但是每天下午2点到3点，那邮递员他都会来一趟。你放心，拉不了你的信，我很认真的。
1: 谢谢你了。

0: 你看我干什？想说事就说。你说，要是嘉林只要他留在上海，咱双星不要紧吧？
1: 你说你烦人不烦人？啊？嘉林一个农村娃娃，哦，上海说留下就留下啊？好，就算是他留下了，那说见双星就见上了。
2: 就算是他见上了咱们家双星是吧？是，那双星要不至于傻的，谁都跟他讲吧。哎呀，
3: 我是说，明天你还是给双星写封信吧，哦，跟娃娃说一下。马栓，马栓，你快来看看，
4: 咋的了？
3: 娃娃好像喘不上气儿来，看着不太好。
4: 这边。

0: 医生，这孩子怎么样？是心脏方面的疾病，现在情况稳定了，但可能会经常发作。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1: 那该怎么治呢？
0: 说实话，咱的县医院目前没有指导能力，你们最好带孩子去西安的大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等确诊了才能确定治疗方案。目前孩子还小，病情目前不算重，没有生命危险，但也不能耽误。我建议你们尽快去西安城。

0: 孩子现在正在做最后一项检查，根据现有的结果呢，可以判定孩子是先天性的心脏畸形。要想治愈的话，需要多次手术。
1: 他还要做手术啊？
0: 是啊，但是孩子现在太小了，不能做，得等到3岁或者4岁才能做。但是这种手术呢，目前来说，国内只有上海的医院才可以做，而且手术费会很高。

0: 林总编，这些是前十名的考卷。目前来看呢，最终的录取名额啊，就将在陈方明、高嘉玲、徐之礼、方博文、刘文文、杨正亮、许清以及孔德月这几个人里头产生。八区五啊，这其中呢，陈方明的条件最为过硬，考试成绩第一，毕业于名校的中文系，专业也是对口的。对于他，大家应该没有什么异议吧？那好，徐之礼、刘文文，他们俩是本地户口，考试成绩也不错。杨正亮呢，这位考生他以前有过校对方面的工作经验，校对也是现在咱们报社的缺人岗位。现在啊，最难以定夺的就是这个高嘉玲。
1: 他什么问题？
2: 他的主要问题呢是这个学历太低，高中毕业。不过呢，他有这个基层文化宣传部门的工作经历，还写过一些新闻报道。
3: 他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外地户口，而且是农村户口。
0: 不过最终的聘用名单啊，还是得林总编来定夺。
1: 我再看一下他的试卷啊，我再看一下，
0: 在里边。
1: 好，在。哦，在里边。他的志愿表呢？
2: 这儿呢。
1: 高嘉玲是这次考试当中的第二名，是吧？
3: 对。
0: 是，他的确是第二名。但是他的其他条件也确实差了一些，尤其是他的户口问题。
1: 我们的这次招聘启事当中呢，明确写着，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均可参加，并没有限制户口的条款，所以呢，现在提出户口的问题啊，就不合理啊，也不现实。我们这次是面对全国的招聘，啊，目的是招聘优秀的人才，人才第一，其他都不重要。你们也说了。高嘉玲呢，在基层啊有相当一段时间的工作经验，
4: 走。
1: 好，这个大家在工作中啊，虚心的向前辈学习，啊，尽快的熟悉业务，认真工作。好了，散会。
5: 来，办公桌已经给你准备好了。我们这个办公室啊，就是小了点，可就是我们两个人以后啊，可以安静的做事情。
6: 杨老师，我是新来的，以后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您尽管指出来，我改正。
5: 指教谈不上，以后啊，我们一起好好的工作啊。
6: 来，
7: 你车停在这里。
8: 姑娘回来了，
9: 阿姨好。
6: 阿姨好。
9: 这是我男朋友小高。
8: 小高是吧？
6: 是。
8: 弄好。
9: 这是李佳阿姨，刘家大妈。
6: 刘阿姨好。
10: 好。
6: 马
10: 上的好。真是一表人才呀！小高，我告诉你啊，今天陈师母从早上啊就忙到现在，一直在烧，给你烧了很多好吃的小菜招待你呢。
8: 有福气哦。
9: 那我们赶紧上去吧。
6: 好。
11: 妈，我们来了，
12: 快！哎呦，
11: 爸，这是你小高。
12: 叔叔好，
13: 小高你好。
12: 这是给您的代理。哎
13: 呀，来都来了还破费，哎，真是。哎，兄弟，让小高快坐下。
11: 啊，
13: 来，你坐。
12: 谢叔。
11: 放心。
12: 阿姨好。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爸，这是小高。哎，
1: 叔叔好，小高你好，你好。这是给您带的。哎呀，
0: 来都来了，还破费。哎，真是，哎，兄弟，让小高快坐下。
2: 啊，
0: 来，你坐，你坐。
2: 谢谢叔叔。

0: 阿姨好，妈，双星，
1: 小高是吧？
0: 啊，是，高双星。嗯，小高，高倒是蛮高的，坐吧。
1: 哎，坐。
2: 啊，快坐。
0: 下一位，哎，喝茶。哦，好。小高啊，哎，您说。我听我家囡囡说，你爸爸是国家干部啊？哦，
2: 他不是国家干部，他就是村委会的主任。哦，那他是什么级别的干部啊？他没有级别。不会，再小的干部他都有级别。我爸原本就是一个农民，他的这个主任吧，就是村里的村民大家一块选举出来的，不是国家委派的，就没有级别。
0: 哎呀，我这囡囡啊，真是糊涂，我们都以为你爸爸是国家干部呢。
3: 哎呀，妈，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嘛，是吧？
0: 大不了的，跟我没关系的，是吧，小高？
2: 啊，是，阿姨说的是，我们家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
0: 我听说你们那边是住窑洞的，它是什么样子的？我还从来没见过。侬看见过不啦？窑洞啥样子啊？
4: 冬暖夏凉。啊，是。
0: 哎，你们那边粮食够吃吗？
2: 够吃，够吃。我们那儿也搞了承包制，这个年收入也是不错的。
5: 我哥在不做农的时候呢，也跑生意。我弟是开拖拉机的。也算是县里的工程队里的人，挣工人的工资。
0: 我听说你们那边都挺穷的。
4: 哎呀，你说的这些，这都是老早了，60年代的事情，现在不可能这样。
0: 那可不好说啊，中国这么大，那人口那么多，那要富裕也是。
4: 小声。
6: 哎，
7: 姚阿姨，
6: 哎，
7: 王阿姨，
6: 来，
7: 哎，你们怎么来了？
6: 我们来看看你啊。
7: 好，来，请。
6: 哎，好，不忙，自己来，我自己来吧。哎，小高，
7: 哎，
6: 今天第一天上班，怎么样啊？
7: 啊，挺好的，我还在适应当中。
6: 哦，你现在是正式记者了，了不起。
7: 其实我不算什么正式的记者，我现在是担任校对工作。
6: 校对？不知道，不懂。反正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会写字的人，是吧？能跟你交朋友，阿姨脸上都有光。
7: 是啊。
6: 哎呦，这小屋子，你看收拾的蛮干净的嘛。这房子呢，小是小点儿，但是地理位置好，出行方便的。
7: 是的，是的，挺好的。啊，挺好的。
6: 小高啊。你在上海是落下脚了啊，工作也有了，住的地方也有了，往后啊够你忙的。阿姨给你带了一点生煎馒头来，吃饭一定要注意啊，照顾好自己，身体要紧。
7: 哎，姚阿姨，你听我说，一直以来你那么照顾我，怎么好意思呢？你还给我送东西吃，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你别送了。
6: 不要了，不要感激什么呀。我跟你说啊，我们啊能遇上真是缘分，你晓得吧？你看看啊，王姐是上海人，我嘛安徽人，你呢陕西人，哦，那隔得都老远的地方了，能在上海碰上，那就是缘分。我跟你说呀，我刚来上海的时候也很难的啊，困难蛮多的，都是大家帮助。要是没有人帮助，那得走好多的弯路，对不啦？
8: 就是啊。大家从五湖四海来到了上海，到了上海，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6: 对呢，对呢，
7: 是一家人。谢谢姚阿姨，谢谢王阿姨。
6: 呀，不要客气了。我就还想问一下，那你现在是记者了，有正式的工作，那份小餐馆的工你还打不打？
7: 哦，那份工我想再接着打一段时间。

0: 等接到我发工资了，我再退。那边的人对我都挺好的，我也爱干。
1: 哎呦，你看看看啊，王姐，我没有说错吧？真的，小高啊，你这个人我一看就是蛮能吃苦的，哈、啊，都不像那现在的小年轻毛毛躁躁的翘尾巴，是吧？好了好了，我们不影响你了，赶紧把东西吃了啊！你忙你的，我们走了，家里还有事。
0: 哎，
1: 嗯嗯，
2: 客气客气，
1: 好好好。你忙你忙、哎、
0: 啊，你们慢走啊！
1: 好，好，好，
2: 好嘞，好嘞，
1: 哎，哎，有事儿就告诉我啊！
0: 好嘞，好嘞，你们看着点楼梯啊！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行，嗯，快回去吧！
0: 好嘞，
1: 哎，好。

0: 说话不太好听，你也别往心里去，他说话就那样。
1: 没有，我不介意，我不介意，我哪会介意呢？我没有资格介意。
0: 你看看，你不还是介意了吗？
1: 我不是介意你妈说的话，我是介意我自己。我的过去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未来可以改变。

0: 哎，你好，小高出去啊？哎，住在阁楼的姓高。啊，是。我是在住你下边，有桩事情呢，要跟你讲一讲。哎，是这样子的哦，农天天晚上要出去的。哦，我们能走出去走进来啊，一定要锁好门，不然门敞开的就自己跑出去了，对吧？回来也要关好大门。
1: 我们这里呢很注重安全的，不能让小偷有可乘之机。还要记住，到了晚上7点钟，这个大门一定要锁上。好，啊，知道了。哎，小高，等等等等。哎，小高啊，虽说我们这里治安很好，但是安全意识还是不能放松的啊，要不然我们大家心里不踏实，万一哪个家里 丢了什么东西，讲不清爽的，人家丢了财物，弄不好还要吃官司嘞，你也不好交代，对不啦？是，
2: 我明白，主要是晚上有的时候我要去公共厕所方便，想着没多远就没锁门。
3: 公厕所？我们这里从来不跑公共厕所啊。
0: 那你们要方便怎么办？
4: 小哥，那边。
3: 他真的没有介意，真的没有介意，他当然不会介意了。他为什么要介意呀？他要哄着你结婚，他跟你结了婚，随时上海户口来，好留了上海来，当作不会介意了，我也会得可能。你今天说话这怪里怪气的，都什么年代了，你说人家家里吃不饱穿不暖的，讨厌啊！
4: 我没说穿不暖好不好？我只说了吃不饱。
3: 这跑不下来，我一个宝贝女儿嫁到他们家，我要吃不饱，来塞吧，可以吧？妈，什么年代了，我们毕业之后都会有工作，不是有工资拿吗？
4: 我跟你说啊，你以后有的苦受了，嫁给他们。你到了他们家，他们家里面的客人就一阵一阵往你这个小家庭里来，侬啥人都开心哦。
3: 一点的，让个邻居听到了。
5: 听到你哪的，反正就是。
3: 说了。
6: 你家小高不是蛮好，哎，给你买礼物。
3: 哎呀，买礼物，搿眼物事我就打到了啊！我心里头就色一了啊！我没几根物事对伐？哎呦，开心哦！就搿能几块高低哦，马蹄糕，有啥呢？几钿钞票啊？有啥意思啊？
6: 不是还买了西洋参嘛？而且那个马蹄糕他也是知道你喜欢吃，他才买的。还有那两瓶白酒，他也是特意给爸爸买的。
3: 哟。
6: 买什么白酒啊？我是不喝酒的，跟我没关系。
3: 马蹄糕，侬勿告诉伊，我欢喜吃，伊会得买伐？
6: 是的。
3: 哎呦，
6: 西洋参，西洋参，哦，搿能两瓶西洋参，哦，搿能搿男的物事，几片物事啊？几片啊？我泡过两趟就没了，啥人喜欢啊？
5: 我不跟你说，回学校去了。
3: 哎，
5: 那我走，我走，坐了坐了。侬好勿要讲了勿啦？非要让伊生气，那小高蛮好的。

0: 我是没去刑事局被人家气走。
1: 陈凤超，侬脑子没有清爽好吧？哎呦，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护着他了，十一嘞，侬开心。

0: 明楼老哥，咋嘞？这性是什么意思啊？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被上海大众晚报撤了，录取了。明天就正式上班了，我想留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可能很长，很长。我会好好工作，加倍努力，为自己挣一分钱都，为爸妈挣来。等我工作一段时间，一切稳定了以后，我会回去看你们。
1: 我听你这意思，娃娃在上海有工作了，不准备回来了。
0: 这么快就留上海了，这么快就找到工作了？对，哎呀，你说到了上海啊，就到了天边边的尽头了吧？我这娃娃呀，打小就没立这么远，我回家怎么给他妈交代的嘛？啊，
2: 这对你们家是个好事儿嘛？
0: 生好事嘛。
2: 那不远，娃娃见都见不上一面吧？这说明这个家里有出息嘛？那么，啊，
0: 当然了，他只是在上海试用一段时间嘛，
2: 试用嘛？哎，试用是什么？就是试着干嘛？啊，就是，合适不合适啊？满意不满意呀？开心不开心呀？人家。
0: 愿意不愿意，那还另当别论了吧。你万一人家要是不满意，他还就回来了吧？
2: 哎呀，明老哥，要是这样的话，哎呀，我想再瞧你件事。
0: 你是不想给他寄点钱儿？
2: 是，
0: 行吧，明天跟我一块儿到厂里呗。啊。
3: 原先你说家里留在乡下，咱双星就安全了。后来又说，他去是去了上海，那总是要回来的。再后来说，他不一定能留在上海，一直到现在，他留上海了，这一步一步的，真让人担心。
0: 你担心个甚嘞？ 行行行行，别干了，别干了，来来来来来，来，你看看啊，这是上海地图，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他俩一个在东边，这儿，一个在西边，他离着十万八千里呢，他怎么能见上面？再说了，老天爷对咱们家娃够关照了，一毕业就能分配上工作，对吧？ 哎，就扎下了根，而且还是在大上海扎下了根。当然了，嘉林倒是也找上工作了哈，但是他俩离着远着嘞，是吧？而且各有各的工作，各有各的活法，这叫甚？井水不犯河水，就是俩人见了面，怎么可能提那个事儿呢？你担心个甚？
2: 见面最好。高家里的情况你知道就好，不必太挂心。我把他的地址抄给你，还不知道他能在上海待多久，你心里有个数。尽量不要和他见面，等等看，等你毕业分配有结果，工作稳定了。 事情也就自然过去了。

0: 我来这儿，我来这儿，我来这儿。
1: 小高，来得好早啊！我习惯早起了。啊，哎，
2: 小高，哎，
1: 来来来来，你来报社快一个月了吧？
2: 是，
1: 校队工作都熟悉了吗？哎，
2: 感谢杨老师，他真的教会我很多。嗯，我开始以为校队工作很简单的，但是上手了以后才发现。 所需要的知识真的欠缺了太多，得从头开始学。但是通过这段时间的校对工作，我阅读了大量的资料，我觉得对自己也是个提高。我现在很喜欢这份工作。嗯，
3: 好啊，有脑子还肯思考啊！做报社的记者啊，就要先从报社的基础业务开始做起啊。同时呢，要多学习，要多看稿子，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眼力。
4: 您能有这样的认识啊，说明我没有看错人，好好工作吧。啊，谢谢林主编。今天是发薪日，快去领工资啊！哈哈哈。
5: 嘉林，高嘉林，哎，哎，找好了啊，这个周末好好吃一顿。
6: 好啊，这次我请你。
5: 行，那好，我走了啊。

0: 亚萍，吴老师，吴老师，我的舞蹈编舞作业怎么样啊？老师们还在统计分数呢。不过你那个小品不错，很有创意，你完成的也很好，有你妈妈当年的风范。啊，对了，亚萍，我这个学期的课快结束了，下个月呢，我会带北京的学生去美国演出。 我到时候，
1: 哎呀，不信，来，你不吃碗面啊？
2: 我吃过了。
1: 小高啊，这个一个人在外面过日子，千万不能糊弄，知道吧？照顾好自己。

0: 小平啊，在干什么呢？没干嘛，睡不着。爸，嗯，我想问您一件事儿。
1: 哦，说吧。
0: 我们有个老师，从北京来的，他说以前也在上海工作过，他说认识你和妈妈。
1: 哦，嗯，他叫什么？
0: 吴云。

0: 他跟你说你妈妈的事情了？嗯。他怎么说的？他没说什么，就说他们以前是同学，也是同事。
1: 还说，他同情妈妈，也很理解妈妈。大明啊，我和你妈妈离婚的事情啊，人云亦云，那都是局外人，他们所谓知道的真相，那不一定是事实。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啊，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其中的苦涩。 爸爸现在最后悔的、最愧疚的，就是我当时阻碍了你妈妈专业上面的发展。因为那个时候毕竟年轻嘛。

0: 他对我也不好，固执得很。你妈妈那个时候也很单纯，所以分手是难免的。那个吴阿姨，她还说什么了？
1: 她还说，妈妈在国外发展的挺好的。
0: 老师，最近他要出国，有可能能见到妈妈。你想跟你妈妈联系吗？我，太平啊，你已经大了，爸爸不会干涉你的，无论你做什么事情，爸爸都不会反对你的。
2: 你自己的事情，经常加，藏什么加？女朋友都没有呢。哎，不对呀，你那个时候在我们那儿，我拉你去县城打电话给你女朋友。哦，哎，早吹了呀！之后两个女朋友都换好了。啊？
3: 你那个时候可爱她了，
2: 打的那个电话，说的那些话，我在旁边听着我都觉得肉麻。不过我第一次觉得啊，这爱情可以这么浪漫，怎么就分了呢？
3: 浪漫的东西都不长久的呀，我的恋爱史一年都不超过的。
2: 为什么？
3: 不晓得呀。哎，我也不知道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才合适，所以啊，我只能不断的去尝试、体验、探索。但我相信啊，当我什么都经历过之后，我一定能确定我的内心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东西。你这样讲啊，就拿你来讲啊。 你之前不是做过民办教师吗？县里的通讯员，今天又确定要做记者了，对吧？也许后面呢，你还会有新的选择、新的道路，这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呀。同理，我认为找寻伴侣也是这个样子。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2: 没有，我觉得你这个观点挺新鲜的。
3: 新鲜吗？不新鲜的，你读了那么多的书。 应该悟到这一层了呀，
2: 这是哪一层？
3: 不要紧，不要紧，总有一天呢，你是会明白的。

0: 奇迹，你真的是个奇迹。
1: 我也没想到会有这样一个机会，
0: 我真的是太高兴了。
1: 你知道吗，我刚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想着庆祝一下，在上海我也不认识别人，就想着把你约出来，今天的咖啡我来请。
0: 你就是说如果在上海认识别人就不找我了呗？
1: 不是，你跟别的朋友不一样。
0: 是吗？有什么不一样？
1: 你是老朋友。
0: 准确的说，我是你的前女友。
1: 哎，你最近有听到双星的消息吗？
0: 他上大学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他好像跟谁都不联系。怎么了？你们也没联系？
1: 没联系。
0: 为什么不联系啊？
1: 可能大家都忙吧。
0: 不是。
1: 什么不是？
0: 不是这个原因。
1: 那是什么原因啊？
0: 高双星我不知道。

0: 但是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想主动联系他？
1: 为什么？
0: 你有自卑感。
1: 自卑感？
0: 嗯，因为你的内心对于当年高考落榜还耿耿于怀，心有不甘。高双新考上了大学，你没考上，所以你不甘心，因为你觉得应该考上大学的是你，但是事与愿违，这让你生发了怨恨。你怨恨别人高双新，因为在他的面前你的自尊心会受到伤害，你也会为自己感到汗颜。
1: 原来你是这么想我的。
0: 别忘了，我们两个相爱过，相爱过的人是有感知的。你现在就很好啊，大众晚报是全国知名的大报社，我爸爸还订了一份呢。好了，说说你吧，现在你在报社做什么样的新闻？社会新闻还是时政？
1: 我现在还不是记者，我在报社做校对工作。
0: 校对？

0: 中文报这样的大报社是要从头做起的。怎么样啊？你跟我说说，你有什么工作感受？
1: 我以前在县宣传部干过，以为自己有点底子，但是到了正规报社以后才发现，以前的那点经验什么都不是。我根本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适应正规报社的新闻采访工作，什么都得从头学。但是做了校对以后，我发现这里边大有学问。嗯，我可以阅读到大量不同的稿件，开阔了自己的视野。我每天都在学，很努力的学，我觉得我长进很快，而且我很喜欢我现在这份工作。
0: 你能这样想，我就更替你开心了。嘉玲，祝贺你，再次恭喜你。
1: 感谢你今天对我说的这番话，感谢我们的友谊。
0: 让我们一起感谢命运，又把我们拉在了一起。

0: 巧玲，你咋来了？
1: 姐，
0: 巧玲儿，没考上就没考上呗，考大学不容易，这谁都知道。当年就连嘉玲哥都没考上，没考上的人多了，这不丢人。
2: 可是没考上大学，我以后可怎么办呀？
0: 巧玲，你还记不记得之前你跟姐说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谁更没遭遇挫折？你得把心放宽了，往后还得活人嘞。就算你没有考上大学，你也是个有知识的人，兴许还有别的出路呢。听姐劝啊。
2: 儿子，道理我都懂，可我就是难受，我心里也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我只有你。莹莹的病怎么样了？
0: 又做了一次检查，在等结果。如果还没有好转的话，我和你姐夫准备带他去上海治病。
2: 去上海？那得花多少钱呀？
0: 不管多少钱都得治。巧玲，我当了妈之后才知道什么是血肉之情。莹莹就是我跟马栓的命，我们商量好了，上海一定要去。
2: 可是去上海，上海那么大，你们人生地不熟的，你们往哪儿找呀？
0: 西安的医生给我们推荐了医院，我们有地址，只要把孩子的病治好，天涯海角我都敢闯。
2: 姐，我们俩咋那么难呢？
0: 好了好了，不哭了。
3: 我自己来，
4: 你小心。
3: 来，好，谢谢谢谢。我这些稿子都已经校对好了，您抽空再检查一下吧。

0: 不错，不错啊，小高，你进步得很快，看来我可以安心的退休了。下个月我就回家抱孙子去了。啊，
1: 我还有很多东西要跟您学呢。
0: 我在这报社干了一辈子的教导，也该走了。小高，你好好努力吧，你很好学，人也聪明，我能看出来林总编很喜欢你，他没看错人。
1: 林总编，你还不知道吧？你进咱们报社是林总编一锤定的音。
0: 其实你的学历不算高，户口呢也不在上海，可林总编呢是个爱才的人，他要的就是你。以后你就会知道了，他自己也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干上来的，是个实在人。啊，小高，以后有机会再去读个学历。
1: 今后是一个要有学历的时代，有了学历才有向上的资质，你才会有更好的发展前途。我高考落榜之后，直接就回村当民办教师了。现在如果还想考啊，那也来不及了，超龄了。
0: 超龄不怕，你可以考成人大学呀。现在成人教育的文凭是国家认可的，是专门为你们这样硕士高考机会的超龄青年开办的。
1: 真的这么好？
0: 回头我给你资料，你自己看啊。
1: 好，谢谢您。哎

0: 么样啊？你们系里的分配方案定好了吗？
1: 哦，基本上是定了。我是上海户口嘛，所以肯定是留在上海。只不过以我的成绩，也不太可能分配到很好的单位，顶多是一些区级的福利机构。但是我也没有想很多，我就觉得先找一份工作，然后挣一份钱就好了。你们呢？你们系怎么样啊？
0: 说是有两个留校名额。
1: 啊。
0: 其中一个已经定了，另外一个大家都挤破脑袋都在争，我想肯定没有我的份，我就不想了。
1: 啊？那你？
0: 哦，我拿了一些应聘的资料，其中有一些是双向选择的单位，我正在看呢。我今天面试了一个小学，他们在招语文老师。我今天面试了，感觉还不错。
1: 小学老师啊，这个待遇也不是很好，工作也很琐碎，成天跟小孩混在一起，没什么意思吧？
0: 哎，骑马找马嘛。只要能留在上海，干什么工作都可以。如果要是录用了，那我就好好工作呗，等找着机会了再换呗。
1: 我就说你之前不应该赌气，非去辞去什么学生会干部，不然的话你很有可能能留校，你的成绩没有问题的。
0: 哎呀，别想了，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怎么会留给我个外地人？秀丽，你相信我，不管是干什么工作，我都会好好努力，好好拼搏，为咱们争出一个美好的未来。

0: 这个高双星真是说得开心哦，还远大理想，在上海找工作，噶愿意啊？和伊讲讲啊，上海工作噶好找啊？是，哎，到小学里面当教师，小学的教师，一个月100多块钱，走进走出，分头分面个一厘，好不香？人家王阿姨、张阿姨，伊拉才晓得，伊是国家干部的儿子哦。哎呦，跑到小学去做个教师匠，有面子吧？阿拉有面子吧？
1: 妈，这不是还没有最终定下来吗？再说了，也可以先干了再说，之后再看机会，万一可以换工作呢？他人努力，然后成绩也好，他以后肯定会有出息的。
0: 哼，出息，就怕你妈。

0: 妈等不到他有出息的那一天，我相信他，他肯定会的。
1: 高双馨，哎，
2: 咋了？你到校办来一趟，有事情找你谈一下。哦哦，好。
1: 你没犯什么事儿吧？现在可正是毕业分配的节骨眼上，可不能有事儿。
2: 没啥事儿啊。
0: 高双馨，
2: 弄快点呀！哎，来了来了，我走了。
0: 囡囡啊，妈都弄讲了，你大舅妈呀，介绍了个对象。我看条件挺好的，侬不要急呀，我都弄讲呀，侬听听了再讲嘛。哎，在广州做生意的，哎呦，一个月工资没老老嘞，还有奖金外快。哎，人家我几个嘞，真的老好，老等样的。今朝，侬不要急嘛，侬听了再讲呀，不要急。
3: 要不今朝夜里向见见面啊？侬讲啥啦？我跟高双馨都已经定下来了，你要干嘛？不要瞎搞！
0: 什么定下来了？谁同意了？我同意了。哎呦，又没有结婚了，又没有订婚了。
3: 不是，你想让我脚踏两条船啊？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0: 哎，这脚踏两条船怎么了？三条怎么了？四条怎么了？
3: 嗯，
0: 妈都能讲，条件比侬差个小姑娘。 再来自家讲嘞，哎呦，我语气都要走。侬条件介好，哎，侬一个高双馨就停下来了，哎，你快不快呀？侬快不快呀？
3: 我回学校了。
0: 哎，你去哪里啊？
3: 我回学校。
0: 哎呦，不要去寻个小赤佬，对吧？
3: 我就是要和高双馨好。

0: 倒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0: 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2: 确实省心省力省钱。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3: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0: 魏姐，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13: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忘了9月27号，9月27号，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
8: 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5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9: 这都不到半价了。
8: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65655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
7: 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嗯，
8: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8: 半价装修还不够。嗯，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那么就这样吧，<笑>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65655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 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0: 1250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

0: 过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0000，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0000。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阿姆。

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4: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4: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7: 是的，
4: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7: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8: 好划算。
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8: 这都不够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9月27号，
4: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4: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赶快拨打

0: 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4: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5: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我老实告诉你啊，我不会让我的女儿一条道上走到黑的。侬再来都不要讲闲话。
1: 囡啊，妈妈告诉你啊，我真的已经约好了，几月几号吧？要不然妈没面子嘞，对吧？
2: 妈，那我也认真跟你说啊，除了这个高双星，我谁也不要。
0: 侬听我讲。
1: 哎，你听妈妈讲哦，哎，见一见，见一见嘛。哎，有句话说得好，天涯何处无芳草。哎，说不定你们两个人眼睛对眼睛一见，哎呦，一见钟情嘞。
2: 谁跟他一见钟情？我不见，我说了我不见。
1: 哎呀，
3: 侬就让伊自家作主。
0: 侬干啥？侬神经病？侬晓得啥？作主作主，作主侬个头啊！我刚好有个囡，随随便便嫁给人家，侬欢喜啊？侬开心嘞？侬不要讲。
4: 妈，
0: 你坐下，你这，哎，你啊，
2: 双星，你怎么了？
3: 我
2: 怎么了，双星？
3: 我怎么？我
2: 你说话呀，怎么了？哎呀，你要急死谁呀？你说话呀！
3: 我说，我被学校批准留校了。阿姨，叔叔，我被批准留校了，我被普泽留校了。
2: 哟，太意外了吧？前段时间你不是说留校没戏了吗？怎么突然之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5: 我也没想到啊。哎，谈话刚结束的时候，我才知道，最后一个留校名额是我和一个上海同学做竞争，他们在讨论结束的时候意见不统一，我俩平票。哎，你知道最讨厌的陈卫红老师？
2: 是他？
5: 我的天哪！陈卫红老师说，高双星有正义感，勇于为弱小打抱不平，敢于动手与不良行为做斗争，虽然触犯了校规，但是这种难得的品格不可否认。我们学校呢需要这样的年轻老师。
2: 他真这么说的吗？
5: 啊，正是他这关键的一票决定了我留校。
2: 怎么样，我陈秀丽有眼光吧，看上你这么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教师。
5: 可是呢，我想说，我有这样的变化都是因为有了你。
2: 怎么样，他们给你定了工作了吗？是留在中文系吗？
5: 不是，我被分配到了一个新成立的成教中心。啊，这是一个新的单位，我觉得很有发展前景。
2: 那我觉得很好啊，所以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上海人了。
5: 嗯，下个星期办手续。
2: 太好了。
6: 这倒蛮好啊，小高是可以留了上海。搿男小孩倒蛮有福气。
1: 你笑出了，我真没想到伊啊，真的蛮有福气啊。
7: 不过他都是靠我女儿，他也不认识我女儿，哪有什么好的福气啊？侬看看阿拉囡，多少旺夫啊！
6: 那你可以答应他们结婚了吧？
1: 搿不答应哪能办啦？有啥办法啦？阿拉囡恩缺待伊了呀！哎呀，想想要结婚了，真是头大呀！要准备房子、买家什，对吧？准备酒席，办几桌请谁，对吧？还有婚礼礼服。哎呦，想想头大。
6: 搿要是伊拉结了婚，搬了老远，我倒有眼舍不得嘞。
1: 哎呀，我哪能办呢？有啥办法呢？房子就讲眼眼，对不啦？搿房子大嘛，等来到，介小房子隔了道，啥人要么侬挂辣墙壁高头？哎，
6: 办法会得有，会得有办法啊！
1: 哎呀，快点重地呀！莫阳公做啥了？哎呦，叫侬重地嘛，介重，侬要死啊侬！往远点。

0: 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1: 出来了。
0: 医生咋说？
1: 医生说，现在孩子的病情没有好转，看来得打算一下去上海治病的事情。
0: 那还想啥？必须去。
1: 是，我本来想着这一两年我拼命干，多挣些钱，再去上海做手术。可医生说，根据孩子的病情，还是早点去做手术好。
0: 挣钱重要，给孩子做手术更重要。别想了。医生说没说咱们啥时候去上海？
1: 医生说，一过春。

0: 就去。
1: 好，那这段时间咱们先准备一下，过几天我先回趟家给我爸说一声，今年过年就不回去了。
0: 行。
2: 哎呀，这下可好了啊，宝娃留在上海了，留校当老师了啊。哎呀，这个苏联有个电影叫乡村女教师，我娃这叫啥嘞，叫城市男教授嘞。
3: 你说双行这就算留在上海了？
2: 可不咋的嘛，留在上海了，不光留下了，都有户口本本了，本本。
3: 他留在上海教书，那么老远，见一面都不容易。咦，反正都是教书，会在县城的学校多好，县城离家近。
2: 真是头发长见识短了，你在个县城有啥出息嘞？这是大学老师啊。过几年那就是大学教授高级知识分子了，教大学的。哎，
3: 他答圣教成教中心了。
2: 成教中心不懂，不过是从字面上讲哈，成教成教那就是成人教育嘛，是吧？哦，哎，那将来大教授啊，教大学生啊，你这
3: 那是那是。双行说他搞的那个对象叫个啥？
2: 叫啊，叫陈秀丽。
3: 陈秀呀，这名字好，秀气讲理。
2: 据说人家家可好了，知书达理。
3: 喜欢咱们双行不？他们
2: 啥叫喜欢了？那就喜欢的不得了，上面上的很清楚。哦，哎，
3: 不嫌咱是农村人。
2: 农村人咋的了？农村人咋的了？那谁家往上倒三代不是农村的？干啥了吧？这是装啥大尾巴狼？我就看不惯这种忘本。行，你不要瞎琢磨了啊，你就琢磨琢磨，让咱的娃怎么把媳妇给娶了。将来有了娃，那也是大上海人啊！啊，那娃的娃，那更是上海人呀、啊！子子孙孙，孙孙子子，他都是大上海呀、啊！
3: 就是。哎呀！

0: 妈，巧玲回来了吗？
1: 回来了，听说呀，魔考上大学，这都几天了，魔见他出过门，怪可怜的。
0: 太好了呀，
2: 人家没考上个大学，你高兴个甚劲儿？
0: 他没考上大学，不就跟我一样了吗？他也不能瞧不起我了吗？
1: 他那心思你还不知道，他等这一天等的脖子都长了。
2: 看你那个没出息的样子。
0: 我怎么没出息了？我现在在县施工队开车，大货车我也能开，没准到时候我就成包工头了，能挣大钱。到时候我就把咱家这门楼子给扒了，给你们盖更大更好的。
2: 扒门楼？你不扒你爸高明楼就不错了，你还。
0: 我不管，你俩现在去立本书家给我提亲去，等我娶了巧玲，我一准更有出息。
2: 人家能看上你吗？啊，你咋也不撒泡尿照照？你看你个甚样来？
0: 他怎么？
2: 俄不去丢这个人啊？
0: 他怎么？你们不去，我让大嫂去。大嫂，大嫂，
3: 妹子，你就听姐一句劝。那既然没考上大学，那就踏踏实实在家过日子。那嫁个好人家比啥都强。
4: 不，我现在不想嫁人。
5: 那想干啥？
4: 我想再复读一年，明年接着考大学。
5: 你休想！没有寒钱有的你花。你二姐一千怪我啊，没让她念够书啊，非要找个念。

0: 熟的人，
1: 那个高加林还不是把他给害了啊？你看不明白？
0: 哦，嫁给马超有多好，日子过得稳稳当当，看不见啊。
2: 巧玲，你说你也不小了，那该懂事儿了。那女孩子总归是要嫁人的呀。你说你要读书，那爸随了你的心，让你去上了学；你要考大学，那爸也随了你的心。那眼下没考上，这就是命，姐是过来人，知道迟早得认命。那三星啊，如今混得可不错啊，那你嫁过去了，咱俩就是妯娌啊，有姐在，能让你受气？
3: 我不喜欢高三星。
2: 你说你净说傻话，那你俩从小一块长大，那知根知底的，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呀？那睡到一个炕上就喜欢了。
3: 姐，别劝我，你劝劝爸呀。让我再复读一年好不好？我这次高考我只差了5分没考上，让我再复读一年，我保证能考上。爸，
0: 你不要想了，文曲星会下凡到一个女子身上？哼，你也不看那个高加林当年狂成什么样子，不是没有考上大学，这么多年了，在咱们高家村只出了高双星一个，一个女娃娃啊，能够让你念到高中就很少见了。你还想？
3: 我保证，我以后我嫁人，我不让你出一分钱嫁妆，大学学费我也可以自己想办法。你只要帮我交这一次报名费，爸，以后其他所有的学费我都可以自己干活赚钱的，爸。
0: 你不要做梦。哦，小莹，你回去告诉高明楼，说这件婚事我应下了，巧玲就嫁给三星。让他们家选个日子过门吧。
3: 妈，
4: 张大刚，我是不怕得罪人的，要把这个事情跟他说清楚啊。这都几个月了，水费都算不清楚，不是还是大家倒霉吗？
5: 这个小高老要占大家便宜的。哎，我经常在夜里哦，听到楼下有人开水龙头，滴哩哆啰，滴哩哆啰。暗地里啊，不知道偷用了多少水。哎呦呦，哎，我都想不到他会在这种事情上动坏脑筋的。
6: 哎呦，我觉得这个小高不是这样的人，人家好歹也是报社记者，他不会为这几个小钱动这个脑筋的呀。
4: 哎，这文化人啊，更应该懂得道理。我们更要把这事情跟他挑明，有什么不对呢？这都忍了几个月了，这个水费弄不清上来呀。
6: 也许人家小高不懂我们上海人家的这个用水的规矩呢。
7: 各位好。
4: 小高，你回来了，正好大家都在，有一个事情啊要跟你说明一下，就你不要跟我嘴多啊，我也是为大家好，是吧？
7: 啊，没事，您请说。
4: 就是刚这个水龙头，我们这里是一家一户水表分开用，不能这日用那日用，这个水费啊都算到各家邻居家里去了，就是让大家邻居吃亏了，就赚了人家的便宜了。你说侬讲对不对啊？
7: 我不知道啊，我以为可以随便用月底交水费就行了。
5: 哎呀，不是这样子，你过来看看，你来看看。这一排排水表啊，连着每家每户的水龙头，都是一户一户专用的，你不晓得啊？
7: 我现在晓得了，实在对不起啊，以前真的没弄明白。
6: 喏，我讲吧，人家小高是外地人，他不知道这里用水的规矩。小高，你也晓得了啊？
7: 哎，这个月我欠大家多少水费我补，现在就补。
4: 哎，小高别。就我们这事情啊都说清楚就好了嘛，不知无罪
6: 是啊，
4: 小事啊，没问题的啊。
5: 哎，小高啊，你家呢是这个水龙头，记住了啊，以后不要搞错了啊，这次就算了，也没多少钱。
6: 哎，就是啊，不要紧啊。
8: 姐，
6: 巧珍。

0: 少晨，你这是……爸，
1: 您咋回来了？莹莹的病不见好转，我和马栓决定过了春节以后就带她去上海做手术。我回来跟您说一声，今年过年就不回来了。
0: 是，去上海？
1: 嗯，真的要去上海给莹莹看病。 医生说，目前只有上海的医院能治好莹莹的病。而且，这样的命好苦。巧玲，二姐本来是想出钱供你复读的，可是莹莹这病，姐实在是顾不过来。
2: 姐，别说了，我不读书了，给莹莹治病要紧。
0: 去上海治病得花多少钱啊？
1: 不知道，这些年麻栓挣了些钱，不够的话，到时候再想办法。哎
0: 呀，要你们几个女子，我一个舒心的。

0: 师傅。
1: 你好，想修什么？电视机还是录音机？
0: 下来了吧。
2: 是不是没有想到我会出现在这里？
1: 我太想不到了。哎，你怎么突然来上海了？是不是来上海开会？
0: 我没有走。我告诉你，我不仅留下来了，而且我会一直待在这里，我也会一直待在这个城市里。
1: 这你也留在上海了？那你之前怎么不跟我说呀？你，哎，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0: 怎么说呢？报社。啊？
1: 你现在成记者了？哎，我就说你不是个凡人，真的，你是个能干大事的人，我看错不了。哎，咱哥俩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必须得好好聚聚，对吧？
0: 聚聚什么？
1: 咱们晚上
0: 来
1: 必须得吃一顿。
2: 什么？怎么好好聚聚？你告诉我，怎么好好聚聚？

你们好，今年春节不能回去跟你们二老一块过年了。我很珍惜在报社的工作机会，现在一切刚刚开始。除了本职工作，我还在坚持写小说。爸，我妈身子不好，劳您多照应了，地里的活也要辛苦您。儿子心里惭愧，等我日后发展好了，一定接你们到上海来，看看大城市的风光。儿子先给二老拜个早年，祝你们身体健康。

0: 哎，小高，来来来来来，
1: 林总编，
0: 听说你又发表了一篇新作啊？啊，
1: 是啊，一个短篇小说而已。
0: 哎，小高啊，你的文字功底很好啊，这是你的强项啊，别松懈，勤练笔。空的时候给我一本，我呢好好拜读一下。
1: 好啊，我晚点给您送来啊。
0: 另外，今年报社的选题会，你参加。过年好。
1: 过年好，林总编。
2: 你怎么过来了？
3: 我们学校放假了，我过来看看你。你们放假了吗？
2: 啊，我也是，今天刚放假。
3: 我给你送你个东西。
2: 送我个东西？什么？
3: 这个还记得吗？
2: 当然记得。
3: 给你吧，以后当记者用得上。
2: 这是你的相机，我不能要。
3: 以前就是买给你的，后来你还给我了，现在物归原主吧。
2: 这不合适吧？
3: 你要是觉得不合适，那我跟你做个交易，我可以跟你交换，你用它帮我拍一些舞蹈动作的照片，你就别收钱了，这样公平吧？
2: 给你拍照片，我哪敢收钱呢？
3: 以前可以不收，现在不一样了，应该收。
2: 行了，你别开玩笑了，我收下还不行？我就留着，给你拍照用。
3: 送我回家吧。从今天起，你就是上海人了。
4: 不，我不是上海人，也不是陕西人。
3: 那你是什么人啊？
4: 我是你的人。
3: 双星，新年夜来我家吃饭吧。
4: 干什么呀？吃年夜饭吗？
3: 吃订婚饭，想跟妈妈说我们俩结婚的事。
4: 我一直盼着这一天呢。
3: 今年春节你打算怎么过？
2: 打算给自己做碗面。
3: 西北挂面。

0: 就是我们经常吃的那一种。
1: 是。
0: 好熟悉的味道呀，我也想吃。
1: 我做的面不好吃。
0: 行了，谢谢你送我回来，回去吧。
1: 年后见。
0: 年后见。

0: 慢点，我可得把你这脖子伺候好了，小心抬劲儿。
1: 哎，你看看，以后巧玲就是高家人了。
2: 哎，您
1: 真的，哎，真好。
0: 爸，爸，
3: 呀，多好的俩娃呀！啊，

0: 都齐了啊，那我们开始。今天是新年度第一次选题会，在大家报选题之前呢，我先讲一下总体的要求啊。
1: 刘启勇师傅。
2: 哎，嘉玲哥，刘师傅，刘师傅，哎，刘师傅，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你要的东西啊，我给你修好了，你赶紧看看。随着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我国民族企业在坚持开发泛设备用户。
2: 是吧？这台机器是别人不要，当废品卖给我的。
3: 我简单收拾了一下，现在能看三个台，中央一套、上海台，还有江苏台。
2: 这多少钱？我付给你。这个咱们兄弟俩好说，你给我50就行。
3: 100块，100块，拿着。
2: 不是哥，这零件不值钱，这都是我从旧机子上拆下来换上去的。
3: 这技术值钱。
2: 我这点技术跟你比，差远了。哎，对了哥，你现在当上记者了吧？
3: 我现在还不是，我现在还是。

0: 在做校对工作，但是我会努力的。我相信我有一天我一定会当上真正的记者。
1: 那肯定的，你肯定没问题，我相信你。
2: 爸妈，我回来了。
1: 小哥来了，
3: 叔叔好。阿姨，我给您和叔叔买了点营养品。
4: 哎，你们都快结婚了。

方式的清朗蜕变。在甘南大地上，人们日益感受到生活环境发出的红色警报，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维度走向环境革命的内在元气。当人与自然以全新的方式相互对视，在当地党委政府的规划带动下，所有渴望改变的愿望与行动正不断汇聚成美丽中国的甘南经验和动人实践。对甘南人来说，这不亚于一场革命。为了这一切，有多少人默默书写着令人动容的青春故事？一个生态多样、民俗绚烂的甘南，又将以怎样惊艳的方式华彩绽放？照亮未来的光，正不惜闪耀在蜿蜒的河面上。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够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5: 一家和信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了。
8: 对，好事成双的呀。
6: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9: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

0: 到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五一、十一、双十一，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1: 九二七。
2: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五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0: 天哪，周总，我现在满脑子都是赠送赠送赠送，这个福利也太多了吧。
2: 我们为什么此次周年庆带来这么大的优惠？因为我们联合了所有的厂家代表，所有厂商，我们告诉他一定是在周年庆典把所有的优惠、所有的返点我们集中下来，全部返利给我们的业主朋友。
3: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4: 大王爷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设，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5: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6: 德国杜芳漆在此呢，也是郑重地向所有的装修业主承诺，此次活动让利到底，保证每一位业主朋友装修的品质。
7: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1: 9月27号，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9: 送价值3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0: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1: 先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12: 480。
11: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13: 合同价是70多万。
11: 70多万。
12: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13: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14: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5: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8: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0: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8: 马上拨打5656-5566就能免费领取周年庆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同时还能尊享以下6重装修大礼。大礼一，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洋。

0: 光临孙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平时300000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0000，平时200000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0000。大连二9月27号周年庆，签约就送全房21件家具，
1: 中式家具、美式家具、现代家具，20多种风格可选，真皮家具、实木家具，通通不收钱。
0: 大连三9月27号周年庆签约，
2: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0: 大理寺9月27号周年庆，大牌材料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大理五9月27号周年庆，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大理六现场签约，你家的装修由总监设计师亲自设计，20000元总监设计费全免，还有更多惊喜等你来领。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门票一张，免费享受所有装修好礼。二维码扫起来。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
8: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2: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9: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0: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1: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12: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3: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远离，但残余环流影响还在继续。今天我区依然是被阴雨笼罩，明后天仍以多云到阴有阵雨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维持在31到32度。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山区累计降水量大，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大家近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低洼积涝处，风险防控依旧不能放松。今天夜里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13号多云到阴，午后有阵雨或雷雨。1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15号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时间关注明天的生活指数。预计明天 AQI 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8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阴转阵雨，26到31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阴转阵雨，26到31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阴转阵雨，26到32度。钱江世纪城阴转阵雨，26到31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转阵雨，26到32度。临浦阴转阵雨，26到31度。瓜沥阴转阵雨，26到30度。进化阴转阵雨，25到30度。濮阳阴转阵雨，26到30度。岱村阴转阵雨，26到30度。楼塔阴转阵雨，25到30度。和上阴转阵雨，26到31度。南阳阴转阵雨，26到30度。弋桥阴转阵雨，26到31度。弋农阴转阵雨，26到30度。靖江阴转阵雨，26到31度。岛湾阴转阵雨，26到30度。所前阴转阵雨，26到31度。衙前阴转阵雨，26到31度。城区阴转阵雨，26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6: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8: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9: 家具家电全包了，
10: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1: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3: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城东，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到成都，你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成都火锅，但你知道吗？面也是爱耍的成都人生活中的一种日常。
5: 很多人吃火锅，大家都知道，人人都吃火锅，但很多人都没想到成都人人人也要吃面。在成都，面店的数量做一下统计的话，可能跟火锅店都差不多。
0: 你可能吃过成都的兔子头，但你吃过这兔丝面吗？
7: 它里面那个兔子就是特别的香，然后就是它很辣嘛，然后也蛮符合四川人的口味的。
0: 兔丝面看似不复杂，但第一步洗就很关键，内脏必须彻底的洗净。上锅煮时则不能上锅盖，为的是让膻味尽快散去。而最后的手撕兔丝考验的是耐心和技巧，
8: 不要太粗也不要太细，匀净就行了。这些不好的啥子
5: 筋
8: 啊，不需要的就把扯扣在那边上。
0: 倒上秘制酱料，酣畅的搅拌后，

0: 吐司和面就充分的融合在一起了，
1: 配上花生就很香了，你随便闻一下吧，很香的，而且是很自然的一种香味。
0: 一碗好面配料也是少不了的，芽菜用当地芥菜腌制而成，其爽脆鲜咸的口感让它成为吐司面当仁不让的金牌配菜。
1: 哎呀，很多网红店两三天就关门了，因为他做的很，他不是用心去做，就是一种就是把钱捞了就走了，我们就是要用心去做，因为我喜欢这个。
0: 曾经幸云面指的就是吐司面，现在它就是一个好面的代名词，海味面、脆臊面，面面讨人欢喜。但幸云面的真正特别之处是这一家24小时营业的面馆。
2: 朱总啊，20多年了。
3: 吃幸云面多少年了？你记得吗？
2: 有10几年了吧。他吃的嘴里，他有一种麻辣的味道，全是心里话啊！无论下雪下刀都要过来。
0: 已是晚上11点，吃面的人却越来越多。24小时营业的庆云面，成了很多成都人的深夜食堂。
4: 有些人都是打了牌啊，在晚上吃宵夜，我们都是吃了又转台一会儿吃。
5: 就大多数的成都人来我们店消费的，大多晚上来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地方当做了他们的一种深夜食堂的感觉。
1: 买那么多的汽车在这边上，其实他们也吃不到钱，就是8块10块，但是那种感觉，那种刷这种存在感很舒服，真的是这样子。
6: What is the name of this?
5: It's a 庆云 庆云 It's like a lucky cloud.
6: Lucky cloud.
5: Lucky cloud. Yeah, it's our name of the restaurant.
6: So if I eat this one, I'm going to be
5: lucky. You gotta be very lucky. Yeah. It's very good, simple, right?
6: Okay. Delicious.
0: 今天庆云面在成都高新区有了新店，时尚的中式设计似乎是父子俩要把面馆开到国外去的一次探索。
5: 我们想把这个店做出国，让其他国家的人也尝试一下我家乡的东西，就我家乡的面食。
1: 我们很鼓励他把这个旗帜插到美国的5大道去。
7: 庆云面非常好吃 ，delicioso。
0: 太古里，成都新时尚地标，这样一个年轻人聚集的地方，怎么能少得了网红美食？脑花面，你吃过吗？
8: 就豆腐脑吧，应该是豆腐花什么的做的吧？我没吃过，
9: 我这个就不喜欢那个味道，吃过一次我就没吃过。
0: 晚上7点，
10: 就感觉，嘴里都是花椒的香味儿，
11: 它的口感一放到嘴里面就会，就软软的那种脑花，
12: 而且不腻。
0: 成都人爱吃，为了美味，他们可以挑战自己的味蕾极限。这样一碗有人欢喜有人愁的脑花面，究竟是怎样炼成的呢？脑花面的精髓都在一碗辣椒油里，这几乎也是四川所有美食的不二法门。
13: 我们制作脑花面，第一步就把用水煮沸，在煮辣椒的过程中，一定要加料酒，把那个辣腥味给去掉一些。
14: 这一打开就是一股辣气冲上来，因为脑花比较新一些嘛，这是选用我们这里能买到的最辣的一个辣椒，叫魔鬼椒。
0: 关火放凉之后，把辣椒剁成辣椒蓉，再用高度白酒浸泡花椒2个小时。等待的间隙，起锅开始熬制牛油，
13: 用大火把它化开。之后加一些小葱、大葱、洋葱，把这个膻味给去掉。

0: 牛油稍微冷却后放入豆豉和豆瓣酱，用小火慢慢温炒。
1: 放豆豉和那个豆瓣酱主要是提味，炒出那个酱香味。
0: 最后压轴秘籍醪糟登场，加入底料，清甜口感和美味酒香包裹脑花全身，瞬间激发出这种特殊食材最本味的荷尔蒙。
1: 炒到辣椒干了以后，我们就把刚刚浸泡的花椒倒进去，把花椒的水分炒干，炒出香味就可以了。
0: 这时特制的脑花面辣椒油才算修炼完成，新鲜的脑花在这飘香的辣椒油里洗上十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2: 十号一位，哎，39号一位啊，
3: 两位吗？
4: 吃了脑花就是有补脑的作用吗？肯定是吃让它越聪明越好啊。
5: 吃脑花真的越吃越聪明啊。
4: 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关于某个科学研究说的，吃脑花好像真的是有少量的补脑的作用嘛。因为我比较缺乏这方面，就是需要
2: 等一下。
0: 一碗有些特别的面，其实脱胎于夫妻俩的心有灵犀，更来源于十几年对面的一次次坚守。
1: 以前在老家一直开面馆，就开的传统面馆嘛，就是肥肠啊、牛肉、炸酱啊这些面为主。就是来到成都之后，一开始我们开了一个面馆，生意不太好，因为跟同品类竞争。当时还是我老婆比较喜欢吃脑花，然后我就喜欢吃面，跟我老婆说，她觉得从来没试过脑花，就试一下脑花这个和面怎么样。一结合觉得还可以，两个结合起来还比较完美。
2: 我们家是先送，然后拿过来了之后在这里才开始做的，所以它做出来的口感新鲜，吃起来更嫩一点。当你进入一行了之后，你发现你越来越喜欢它的时候，你就觉得它会成为你想一直做下去的一个理由。
1: 知之之手，
2: 与之偕老，
1: 脑花面好吃又巴适。
0: 过足了脑花面的嘴瘾，那就来碗养生面去去胆固醇吧。
6: 是是，各位
7: 吃了很多面，感觉这个面是最接近于食材本真的味道。
8: 这个面就是它和其他的那些面不太一样，就是很健康的感觉，好像有养生的一个概念在，所以就觉得很好。
0: 时刻心心念念的面到底有什么特别来头？
6: 糖水面的标配就是一碗每一口的糖水面，再有一份啪啪菜，后头有血豆，再加上一杯面汤，就是糖水面的标配。只要吃了又营养又健康又吃饱。
0: 做面谭大爷是认真的，从一个门外汉到一个面食专家，他也熬了将近10年，
6: 相当多的书，看嘛，就是营养书籍、经典的餐饮书籍，装满了的，这底下都还有。就是首先要学习、借鉴、理论武装。
0: 谭大爷的面馆开在文书房，这里属于成都的老城区。由于城市的快速发展，来文书房的游客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天，谭大爷和大妈都雷打不动地开门营业。
6: 我都是明年正月初一正儿八经满80，老伴儿是75岁多的人了。开始我老伴儿还是不大愿意，我把拉下水表，我说我们再干1年吧，最多不超过2年，然后逐步再就把它交出去了。
9: 喜不喜欢干这个？
10: 我不喜欢，我一点儿都不喜欢。刚开始我一直没参与的，就是这2年啊，到文书房来了我才参与这个事情。
0: 虽然大妈有些不愿意，但干起活来一点不马虎，下面洗碗样样是把好手。 下午两点，吃面的人渐渐散去，但两位老人并没有闲着。

0: 花。为什么花10万进去买一台2吨多重的这个压面机？一般的压面机是朝部位，没得中间结构，所以我就要求要增加中间结构。开，我先得。
1: 一般的面压上3次就可以了，但谭大爷要特意压上12次，这不厌其烦，压出来的面条不需要任何添加剂就能保证筋道的口味。
0: 哇，好的面条确实都是下功夫做出来的，一点不能马虎。不管是面粉的选择、水量的多少、压的次数，都要讲究。开，
1: 两位老人默契的配合，只是为了一碗好面。这是产自贵州省的贡椒。
0: 我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要到贵州省的大丰县托熟人到乡下去采购？这个辣椒是中国七大名椒之一，过去是供皇帝老板吃的，现在都出口。这个辣椒好在哪儿呢？不伤肠胃，它可以结合血管，可以祛湿。
1: 好的食材往往需要好的工艺，熬辣椒油就是一个技术活，难点在于温度的把控。
2: 最多就是210度，你看，
0: 清油它一定要到达230度过后左右，除了清除杂质外，它那个清油的这个鲜香度才能出来。
1: 既然是坛素面，素自然是少不了。粑粑菜你肯定吃过，在南方又称包菜，含有丰富植物纤维，能够清肠道、清血管。血豆你可能也见过，产自甘孜，海拔1000米以上，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
0: 常言道，面条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看你会装不会装。装得好，就吃出美味健康；装得不好，就只能是走过场，终将被食客们所淘汰。
1: 一心想把健康和美味装进面里的谭大爷，现在又研发出了蚂蚁上树面、菌菇汤面，每一种面都透着他的那股较真。
0: 我爷爷1909年开始开创面馆，直到我父亲接替，到1956年国家实行公私合营前，我就问过我父亲，我说为什么要取个德式呢？人以德为本嘛，民以食为天嘛。我本身当过23年的兵，团级干部，所以说我退休下来总得想发挥点余热。最后想去想来，干脆把爷爷父亲的这个好厨艺、好面条，来把它做好。
3: 坛素面一碗来了。
1: 这碗面你认出是啥了吗？在成都，鳝鱼面也是老百姓爱吃的面。老张家的这一碗鳝鱼面已经独步成都面食界好多年了。
4: 喜欢就不贵，因为我们发现它的材料、它的汤汁还有这些面哈，都是用的最好的上等的材料做的。
5: 好吃就再来一碗。
6: 我觉得最快的是就是抽了这么慢，外头轿车开来，老朋友，你看这儿老。

0: 带新朋友，新朋友带新朋友，我就喜欢这个氛围。我就说，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氛围，这个是我最大的安慰。一旦不得那个氛围的话，我还觉得过得很没得意。
1: 老爷子的得意来源于48块一碗的定价，一碗面卖48，在成都这属于高价消费。张记鳝鱼面因此被称为成都面界中的爱马仕。
0: 我听到当然很感到相当自豪，感到相当骄傲，因为我的哈辛勤的创造终于得到了收获。
1: 最红的日子里，有人在一条街上开了2家鳝鱼面馆，拷贝模仿，但不到一年就关门歇业了。张记屹立不倒的原因还是品质和口味。
0: 成都是号称美食之都，美食之都能够生存下来，能够立足于饮食之地，能够生存下来，那么就必须要做到严谨认真。
1: 一碗经得起食客挑剔味蕾检验的面，从原料到配料一点都不能马虎。爱马仕不是吹出来的，从来也是一点一滴认真做出来的。张记也是一家族面馆，爸爸妈妈表姐齐上阵，但张老爷子70多岁了，手艺需要传承，这份责任落到了1999年出生的张雨萌身上。
2: 以前我是在那个北京实习的嘛，就在那边待了一年之后，就是觉悟了吧，就感觉在外面特别辛苦，在家里的话家人也很辛苦，决定留在家里替他们分担一点。365天都在面馆坚守，其实恒心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的。
1: 今天出门，老爷子特意带上了自己的幺外孙，懂得如何挑选好的食材，这是任何一道美食的第一步。10年来，老爷子几乎每个早晨都会出现在这家鳝鱼摊前。10年的相互信任，保证老爷子到手的每一条鳝鱼都是纯正野生的，而一尺长、大拇指粗细的土鳝，则是制作鳝鱼面的最佳身段。
0: 就这么大的，口感香得很。
1: 新鲜的野生鳝鱼，带着鲜味，也带着腥味，洗是第一步。切断的鳝鱼先不着急冲洗，而是倒入盐和料酒，裹着鳝鱼的血水一起反复搓揉，直至鳝鱼的粘液不断逼出，就可用水冲洗了。
0: 抓了个尾巴，水烫干净了啥子？鳝鱼夹起来，这边可以看到这边，就跟洗菜机那个情况那么干净。
1: 接下来就是每家面馆的独门秘籍——秘制底料出产了。
3: 里边有葱姜豆瓣之类的，一天至少熬制2个小时，这就是咱一天的用量。
1: 红油烧开，倒入底料和鳝鱼，再浇上料酒，大火煮上个20分钟，鳝鱼就可出锅了。这时的鳝鱼已经自带独特的香味。
0: 这个是鳝鱼面，真正好吃还是不要搁酱油的，盐啊、味精啊，
2: 鸡精不
0: 搁。哦，那个味道的正宗，你看这是品味，就是品它的原生。市面上没得啥子叫熟客，你的东西做得好，人家经常来，久而久之，家人经常交流、接触、了解、理解，才就叫那个朋友了。哎呀，那个时候创业真的艰苦，说老实话，我都感到有点绝望的了，真的绝望了。所以说你们要争气啊！现在条件好了吧？通过那么多年努力，搓啊搓，名声已经起出来了。一个人就叫一生都要创造一个名牌，那个很不容易。
1: 难得的休息天，雨萌特意跑到朋友的面馆取经学习。

0: 你们面，我们也经常去吃。
1: 。
2: 因为喜欢吃面，严汉认识了很多朋友。后来他和朋友刘潇开了这家门板面馆。川味的装修设计，里面装着的是80年代的集体记忆。
0: 这种老的成都，这种市井的，有烟火的那种感觉。特别是，有一定上了年龄，就80以前的或70后，他到了我们这个店铺里头，看到这些装修和氛围，能唤起他很多回忆的东西。
2: 门板面开业不到一年，一切也才刚刚开始，但这小小的面馆却承载着一对80后朋友对于一家面馆的美好想象。
0: 我们做面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做一碗面是我的亲人来吃，我的朋友来吃都很放心的一碗面。
3: 好，清汤牛肉。
4: 哪里来？
0: 我们最高兴的一件事情不是今天卖了好多碗面，是看到每个顾客走的时候，这个碗是吃的很干净的，就面啊勺子干干净净的。这是我们最满足的一件事情。门板面八十杯。
2: 在成都，除了门板面，还有板凳面。板凳面其实就是每个食客守着一个凳子窝在墙角边吃。爱吃面的成都人对环境从来都不怎么讲究，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5: 那氛围挺搞笑的，跟幼儿园老师一样啊，小朋友都做好，完了后发饭。
6: 小时候的感觉，我们小时候就这样端着面一起聊天一起吃，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啊。
7: 我加了两碗的串，我前头几年就在这儿来吃，我开车开到这边来，我就在这儿来吃。
2: 板凳面店不算大，但在成都这是响当当的网红面馆。它还上了大屏幕，虽然只有短短的不到一秒。
8: 刘伟强导演拍那个《中国机长》的时候，然后来取了一个景。他踩点来了2次吧，他挺爱吃面的。他的那个随行的人跟我讲，走到哪边，他第一件事都是问有没有面吃。
2: 让大导演也心动的面馆，其实是一家藏在社区里的普通面馆。板凳面的一天从这一大锅回锅肉开始，精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煮熟冷却后切成2到3毫米厚度，3个手指的宽度，下锅炒至肉片微卷出油后再下配料，最后加入蒜苗，大火翻炒几下即可出锅。摸着黑开启新的一天，这几乎是每家面馆的日常。
8: 我们店每天早上6点过就开始忙了，一直延续了这儿23年，都快24年了，每天累都打不动，我都害怕每天早上太早了吵到那些小区住户了。但是有很多住户可能也就听到我们的声音，也就该起床上班工作啊那些了。
2: 上的忙碌，李妍希这时才闲下功夫吃上一口。12点，板凳面迎来了客流高峰。
8: 炒饭加个烧肉。
9: 我想成为网红，所以我来了。好吃，就是那种很地道的那种川味。
10: 我来成都15年，我基本上有100多天都在这里来吃面，只卖半天，就是说你错过了1点半的时候来都吃不上了，想来吃你都吃不上了，就是让我们得抓紧时间，想吃的赶紧过来。

些我的顾客，他们从简单的就比如单身，到谈恋爱，到结婚，到生小孩，然后他们都一直来吃面，我真是觉得挺好的。从我父亲那边开始做，他们做了那么十多二十年，再到我手上，我不求他就是啊开几百家连锁店呀，或者哇我要赚很多很多钱，哪怕就这一家店我能守着他一直守下去，我就满足，我就觉得挺好了。

等人，人们对面的追逐和崇尚，就是对幸福生活的一次小小回答。一碗热辣香气的面条，或许是下一个让你爱上成都的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大家好，我是罗小博。圆肚皮里装浓情，田间地头跑不停。前不久，河南多地西瓜丰产却滞销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我区各地热心市民纷纷解囊相助。下面我们先去一桥，看看那边赠送爱心西瓜的盛况。夏日葡萄上新，杭州独家授权头玫瑰葡萄亮相林浦葡萄园。
0: 这里是一桥新天地附近的一处停车场，现在虽然已是下午五点，但气温依然高达30多摄氏度。不过和天气一样火热的还有现场的爱心西瓜分发活动。这批爱心西瓜来自河南开封，半个小时前运送物资的厢式货车驶下高速抵达现场，得知无偿赠送西瓜的消息，附近的群众陆陆续续来到这里等待领西瓜。
2: 你现在是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发放方式？
3: 因为刚才我们太拥挤了，然后现在我们就是敲钟，
4: 拼这个印，
3: 有这个印子，等一下就不用来了。因为现在我们发现有2次3次的。
2: 那我看现在秩序已经很好了。
3: 啊、对对，可是刚才我们还是发现了有重新来的，这里挤进来的。
0: 发起这次赠送西瓜活动的孔佳佳是附近一家名叫七千面馆的老板娘。前段时间，他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今年河南周口、开封等地西瓜种植面积达370万亩，产量预计超1400万吨，创下新高。由于集中上市、持续阴雨天气导致西瓜不耐储运，叠加市场供需错配，部分产区出现了销售困难和价格走低的现象。地头收购价一度低至0.1到0.3元每斤，部分瓜农面临收益覆盖种瓜成本的压力。看到这个情况后，孔佳佳感同身受，希望自己能出一份微薄之力，帮帮河南的瓜农。
5: 我是听到说河南那边的西瓜滞销了。

0: 然后我们这边的环卫工人啊，外卖小哥啊，我看他们也比较辛苦啊，现在天这么热，然后就想去购置一批西瓜，然后免费的发给大家。
1: 因为河南远隔千里，献爱心助农，又担心买到质量不好的西瓜，为此孔佳佳特地在萧山找到熟悉的司机朋友韩斌，请他从萧山去一趟河南那边，专程开车前去挑选并运回西瓜。
0: 有些二道贩子啊，三道贩子，我怕就是从他们的手上买到，不是直接从瓜农的手上买到。
2: 这里是一家农户，一家农户里面直接地里面直接现摘的，昨天现摘的，现在就装了一车过来，他们就是一批卖家，就几车卖家直接采摘嘛。
3: 一家有这么多？
2: 对，一家他们都是，他们那边地多嘛，都是一家几十亩地，要么种花生，要么种西瓜，要么种玉米。
1: 就在这天上午，西瓜还在路上时，孔佳佳还专门打电话给环卫部门，邀请他们到时候前来领取爱心西瓜，让他们在高温天气工作之余，也可以品尝到来自河南的这一口清凉瓜。
4: 免费的西瓜，所以我们很激动，我们中午就来刻苦了，我们还告诉很多人嘞。很舒服，很高兴啊！谢谢你们啊，你们辛苦了，老板，谢谢老板娘，老板娘挺好的，真的。
5: 这外边过年都要20年，别个能个西瓜吃吃。哦，
3: 你们开不开心啊？
5: 开心，
6: 肯定开心了，
5: 肯定开心了，
6: 感谢感谢啊！
1: 赠送爱心西瓜活动开始后，现场群众排起了长队等候领西瓜。大家也都听说了，这次的西瓜是热心人为了帮助河南瓜农特地去河南那边买回来的。
3: 你知道这个发西瓜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免费发吗？
7: 河南助农啊。
8: 是因为河南助农的事
7: 吗？
8: 那你知道是哪个老板在发吗？
7: 就是这家面店啊。
8: 那你觉得这个事情怎么样？就是你觉得这个是
7: 其实挺有意义的，但是大家可能太着急了。对，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3: 以前有没有免费领过这种东西？
7: 好像没有。
3: 第一次。你这个瓜有多重啊？你估计？
7: 我估计有个30斤吧。
3: 你知道为什么今天能够领到瓜是什么原因吗？你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7: 助农。
3: 助哪里的？帮助哪里的？
7: 河南。
9: 我觉得应该是做了一件好事吧，就又帮助了河南那边的就是种瓜的农民啊。那这里的话，你看这么多人排队就知道。
3: 还是挺开心的是吧？
9: 对。
1: 短短一个小时，一车10000多斤的河南西瓜陆陆续续被赶来的群众领走了。据了解，孔佳佳原本从事了10多年的服装生意，近年来因为服装生意难做，于是转行开了这家面店。为了经营好这家面馆，他精心挑选食材，并用心布置用餐环境。开业3年来，这家店在当地留下了较好的口碑。
0: 在餐饮这么卷的时候，我们能做到这么好，其实都是靠周围的村民啊，那些工作在这里工作人的一个照顾嘛啊，都来我们捧场，都来我们面店吃面，所以我拿出一部分来，就是做做公益也是应该的。

现在呢，市场上葡萄很多，有个飓风精华的，还有我们美人子啊、阳光啊，但是我们有一个专利授权的是眼瞳玫瑰，这个葡萄呢在市场上呢是独一无二的。这个葡萄吃起来的口感呢鲜甜爽口，有点车厘子的味道，没有核的，一串音也比较好。这个果子呢也大，你看有的跟一般的葡萄是有的不一样的啊，看上去呢很鲜艳，这一串的松松梨啊、刺刺啊都很好的。这个铜玫瑰呢是我们授权的特价的，农科院跟金华的童木生两个人研发出来的，在这我种了第三年才生产出来的铜玫瑰，杭州地区也只有我美人子种的，而且是比较难种，我

0: 我们是花了不少功夫啊，在这地上比一般普通的布苗难种，因为它要转色嘛，颜色要转上鲜红的，不转色就卖相就难看了。现在呢也顾客呢要求也比较高，所以说我们做果农呢也是不断的在进步创新，种出好的新的品种来打入市场。
1: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

贵州从江，热爱歌唱的侗族世代生活在这里。多变的旋律，无伴奏无指挥的演唱形式，使侗族大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民族艺术，到今天已经流传了2500多年。

0: 要过来，现在要来七十五年看啦。过来二年我刚来，要能开始念念老，开我家阿家，家丢呢的不念老不很光的念我家，这还不我们留咁样重要呢。我小时候呢，没门房小嘛，看还不有门房的小家呢。
1: 在侗族人眼中，掌握更多歌曲被视为博学聪慧的象征。作为小黄村最受尊敬的歌师，绝大部分村民都做过攀萨银花的学生。直到现在已经75岁高龄的他，还在教村里的孩子们唱歌。

0: 作为大歌节的组织者，吴荣德早早来到鼓楼广场，他将带领歌队的伙伴们在大歌节上表演节目。
1: 小黄总共有70多支歌队，我这个歌队啊，就从2003年建起来的。刚建的时候呢，我们只有6个，到现在呢，我们有40多个人。
0: 歌队中还有一些新加入的年轻人，作为队长，吴荣德必须让他们尽快掌握节目中。

0: 我们这个生活来唱作的各界朋友到小房来看一下，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的生活他们看不到，那么我们就利用我们的生活来做个节目展现给我们这个远大的男朋友。
1: 下午四点，村民们陆陆续续来到鼓楼广场，不少游客也慕名而来参与这场歌者的盛会。

因为侗族大哥呢，什么都含在歌里面，传承历史文化，包括教孩子们做人，都在里面了。所以呢，我们小孩子第一会说话都会唱歌，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你随便叫他唱，他们都会唱的。

0: 1983年就开始办了这个千人动作大歌，因为小黄之前一直以来都这么唱，那么也就是想利用这么大的一个节日，把我们这个动作大歌唱得更响。
1: 就从起来来玩呢，开有到来开民谈公共，开能改变过掉听上海咁卡呢，听得精神呢。我就是改了时间，你就改话就很难就。养包了，我慢慢的时间就慢慢走都可以。就这个工作，大哥，你不加点米，加点果实，你不加上，不存够都开二两百。
2: 现如今，不少侗族的年轻人已经离开家乡，到城市表演侗族大歌。商业化给侗族人带来了更多选择的同时，也让更多人听到侗族大歌，了解侗族的文化。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4: 家具家电全包了，
5: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

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 5566 5566 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白。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

0: 提供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和处理，开展卫生监督协管，为0至3岁儿童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
1: 萧山气象，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远离，但残余环流影响还在继续。今天我区依然是被阴雨笼罩，明后天仍以多云到阴、有阵雨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维持在31到32度。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山区累计降水量大，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大家近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低洼积涝处，风险防控依旧不能放松。今天夜里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13号多云到阴，午后有阵雨或雷雨。1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15号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时间关注明天的生活指数。预计明天 AQI 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8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阴转阵雨，26到31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阴转阵雨，26到31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阴转阵雨，26到32度。钱江世纪城阴转阵雨，26到31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转阵雨，26到32度。临浦阴转阵雨，26到31度。瓜沥阴转阵雨，26到30度。进化阴转阵雨，25到30度。濮阳阴转阵雨，26到30度。岱村阴转阵雨，26到30度。楼塔阴转阵雨，25到30度。和上阴转阵雨，26到31度。南阳阴转阵雨，26到30度。弋桥阴转阵雨，26到31度。弋农阴转阵雨，26到30度。晋江阴转阵雨，26到31度。岛湾阴转阵雨，26到30度。所前阴转阵雨，26到31度。衙前阴转阵雨，26到31度。城区阴转阵雨，26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15-5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2: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3: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轻了。
2: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

0: 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1: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6 亿人、13.31 亿人、2.49 亿人和 3.05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13.5%末的 91% 提高到 95% 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2: 以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1: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引领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15.5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3: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1: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15.5，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4: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第1集《风雨历练》，第2集《勇于探索》。
5: 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1: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

0: 份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1: 喷施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0: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回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75%，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2: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0: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4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

0: 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2: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
3: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上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2: 10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3: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2: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4: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5: 放水看一下塘。
4: 这样好了，放水，我们帮你去看。这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到时候我们
2: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3小时一次，大家一看人，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
6: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
0: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戏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晋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7: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0: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

0: 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释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1: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9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2: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3: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0: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7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

0: 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十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十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24.94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十号表示，该国超过70%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2/3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95%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据也门媒体十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十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以色列媒体十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63%。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斯坦人伤亡也显著增加，共有14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人死亡。十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一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十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你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啊，
1: 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0: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2: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0: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3: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楼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
1: 修出来的。
2: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3: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4: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5: 那我下面等你。
4: 哦，好好好。
5: 弄好了吗？
6: 嗯，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7: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山独图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29，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全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推进会暨三大攻坚工作联席会议召开。
3: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2: 风雨中，萧山这些场景很暖心。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萧山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推进会暨三大攻坚工作联席会议今天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5届九次全会、市委13届11次全会部署要求，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不动摇，锚定目标保持定力，不断培育壮大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构建具有萧山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区政协主席叶建宏等出席。
2: 孙旭东指出，今年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保持稳中有进、向新向好的积极态势，地区生产总值、规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增加值、货物贸易出口额等主要经济指标顺利实现双过半，持续为省市大局作出大区贡献。特别是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全面发力，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1243.5亿元，同比增长11%。

0: 险作为防灾关键环节，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避灾场所，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记者报道。
1: 在台风白海豚的防御中，晋华镇华家店村村内积水暴涨，河道水位告急。危急时刻，村委会主任华义苗向险而行，扎根防汛抗台一线，与同事党员干部一起守护着全村百姓的平安。
2: 昨天，记者在晋华镇华家店村村委会见到华义苗时，因为脖子上的拉伤，他正在喷消肿止痛药。8月8号，台风来临前，在劝离一户独居老人撤离老房子时，屋顶瓦片突然脱落，华义苗一把将老人拽离，自己却躲闪不及，被坠落的瓦片擦过脖颈，造成皮肤擦伤、颈部拉伤。村民徐科英得知情况后，特意送来膏药。
3: 后来是因为我在后面转移之后啊，发现就是我的衣服全部湿掉了，然后检查了一下雨衣，后面是破掉了，应该是被瓦片刮到了。
2: 9号晚上，持续的风雨让村内排水压力骤增，道路被积水深度覆盖。一心牵挂河道泄洪的华义苗，不慎一脚踩空，坠入窨井中。顾不上擦拭满身泥水，来不及检查伤势，他第一时间投入应急处置，当即现场调度组织人员，果断敲除晋华溪石坎，快速拓宽泄洪通道，加速河道排水，有效缓解村内积水压力。
3: 水位我当时下去之后到我腰这里，我第一时间其实我自救了几次上不来，然后幸亏不远处刚好有巡查的那个志愿者，他们过来把我拉起来了，拉起来之后我就继续前行。水位呢也比较高，然后我心里面也比较着急，因为这里的话也涉及到5-6户农户嘛。
2: 持续数日，华义苗全身心扑在防汛工作上，他吃的最多的就是泡面。看着忙碌奔波的志愿者和需要照料的转移群众，华义苗总是把自己的工作盒饭剩下来分给群众和志愿者吃。在他看来，村干部肩上扛的就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紧要关头要站得出顶得上，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守护一方村民平安。
3: 说的大一点就是责任，但是我不想就是大家有什么事情，我希望大家都是平安的，大家都很努力，然后老百姓也非常支持我们，特别是我们的党员和志愿者，真的是做到了一呼百应。
2: 本台记者报道。
0: 8月9号傍晚，短时强降雨导致晋华镇祝家村多处地段积水暴涨，危急时刻党员干部争分夺秒开展排涝抢险。在持续的强降雨中，祝家村内一处池塘的排水口被暴雨冲落的树枝、淤泥、杂草死死堵住。视频里，这座池塘水深超1米，是村里的核心泄洪点位。出水口一堵，雨水无法排出，短短半小时，村内主干道积水漫过脚踝。
4: 雨也很大嘛，水位也很高，有水位到膝盖上面了。里面就倒过去，有几户人家就往里面进水了。
0: 此时，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带着几名村委工作人员赶到现场。然而，水下堵点藏在淤泥深处，工具根本扒不开缠绕成团的杂物。塘里全是淤泥，水下视线完全受阻，碎石断枝藏在泥中，极易划伤手脚。
5: 当时在漫出的前提应该有在40公分左右的水位了，那么水位还在涨高。当时呢，我们有锄头的，锄头效果不佳。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有树枝，有其他的垃圾。
0: 祝徐伟当即下了池塘，他在浑浊的泥水中多次屏气下潜，徒手疏通出水口。经过反复潜水摸索清理，15分钟后，堵死管道的杂物被全部掏捞上岸，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路面倒灌的积水顺着沟渠慢慢退去，周边农户家的积水险情解除。
5: 下去了有个4-5次。然后把垃圾一点点拿上去给上面的工作人员，到上来了脚有点发抖，因为他毕竟水流太急了。
0: 祝徐伟今年48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经历过多次防汛救灾工作。本台记者报道。8月8号晚上，南阳派出所民辅警在开展沿江防台巡查时，发现一名男子不慎落入江中，救援人员顶着台风带来的风浪，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水上营救。 当天晚上受台风影响，江面上风力加

0: 江水暗流涌动。南阳派出所民辅警在巡逻途中发现一名男子坠入钱塘江，湍急江水不断裹挟男子向江心飘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何庆、辅警高志尧带上救生装备，果断跳
1: 超1400万吨，创下新高。由于集中上市，持续阴雨天气导致西瓜不耐储运，叠加市场供需错配，部分产区出现了销售困难和价格走低的现象。地头收购价一度低至0.1到0.3元每斤，部分瓜农面临收益覆盖种瓜成本的压力。看到这个情况后，孔佳佳感同身受，希望自己能出一份微薄之力，帮帮河南的瓜农。
2: 我是听到说河南那边的西瓜滞销了，然后我们这边的环卫工人啊、外卖小哥啊，我看他们也比较辛苦啊，现在天这么热，然后就想去购置一批西瓜，然后免费的发给大家。
1: 因为河南远隔千里，献爱心助农，又担心买到质量不好的西瓜，为此孔佳佳特地在萧山找到熟悉的司机朋友韩斌，请他从萧山去一趟河南那边，专程开车前去挑选并运回西瓜。
2: 有些二道贩子啊、三道贩子，我怕就是从他们的手上买到，不是直接从瓜农的手上买到。
3: 这里是一家农户里面直接地里面直接现摘的，昨天现摘的，现在就装了一车过来，他们就是一批卖掉，就几车卖掉，直接采摘嘛。
4: 一家有这么多？
3: 对，一家他们都是，他们那边地多嘛，都是一家几十亩地，要么种花生，要么种西瓜，要么种玉米。
1: 就在这天上午，西瓜还在路上时，孔佳佳还专门打电话给环卫部门，邀请他们到时候前来领取爱心西瓜，让他们在高温天气工作之余，也可以品尝到来自河南的这一口清凉瓜。
5: 免费的西瓜，所以我们很激动，我们中午就来看过了，我们还告诉很多人嘞。很舒服，很高兴啊！谢谢你们啊，你们辛苦了，老板，谢谢老板娘，老板娘挺好的，真的。
6: 这边过年都要20年，别看那个西瓜吃吃。
7: 哦，你们开不开心啊？
6: 开心，
8: 肯定开心了，
6: 开心了，
8: 感谢啊！
1: 赠送爱心西瓜活动开始后，现场群众排起了长队等候领西瓜。大家也都听说了，这次的西瓜是热心人为了帮助河南瓜农特地去河南那边买回来的。
4: 你知道这个发西瓜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免费发吗？
9: 河南助农啊。
10: 是因为河南助农的时候、
9: 啊、
10: 那你知道是哪个老板在发吗？
9: 就是这家面店
10: 啊。那你觉得这个事情怎么样？就是你觉得这个是
9: 其实挺有意义的，但是大家可能太着急了。对，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一件
4: 事。以前有没有免费领过这种东西？
9: 好像没有。
4: 第一次，你这个瓜有多重啊？你估计？
9: 我估计有个30斤吧。
4: 你知道为什么今天能够领到瓜是什么原因吗？你知不知道怎么回事？
9: 助农。
4: 助哪里的？帮助哪里的？
9: 河南。
11: 我觉得应该是做了一件好事吧，就又帮助了河南那边的就是种瓜的农民啊。那这里的话，你看这么多人排队就知道。
4: 还是挺开心的是吧？
11: 对。
1: 短短一个小时，一车10000多斤的河南西瓜陆陆续续被赶来的群众领走了。据了解，孔佳佳原本从事了10多年的服装生意，近年来因为服装生意难做，于是转行开了这家面店。为了经营好这家面馆，他精心挑选食材，并用心布置用餐环境。开业3年来，这家店在当地留下了较好的口碑。
2: 在餐饮这么卷的时候，我们能做到这么好，其实都是靠周围的村民啊，那些工作在这里工作人的一个照顾嘛，都来我们捧场，都来我们面店吃面，所以我拿出一部分来，就是做做公益也是应该的。

0: 有一个专利授权的是眼瞳玫瑰，这个葡萄呢在市场上呢是独一无二的。这个葡萄吃起来的口感呢鲜甜爽口，有点车厘子的味道，没有核的，一串音也比较好。这个果子呢也大，你看有的跟一般的葡萄是不一样的啊，看上去呢很鲜艳。这一串的松松梨啊刺刺啊都很好的。这个铜玫瑰呢是我们授权的特价的，农科院跟金华的童洪生两个人研发出来的，在这我种了第三年才生产出来的铜玫瑰。杭州地区也只有我美人子种的，而且是比较难种，我们是花了不少功夫啊，在这地上比一般普通的葡萄难种，因为它要转色嘛，颜色要转上鲜红的，不转色就卖相就难看了。现在呢也顾客呢要求也比较高，所以说我们做果农呢也是不断的在进步创新，种出好的新的品种来打入市场。
1: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戏。
1: 啊，在家里把钱攥得紧紧的，别一门心思都放在读的书上头。结了婚，当人家婆姨了，就多想想过日子的事儿，想想怎么把男人守好，把自己的小家守好。就三星那个糊涂虫，你不管着他，那不出一两年，你们那点家底儿全被他折腾光了。算了，姐，我懒得管他。我就没见过那么偏心的爹娘，一样的儿子都不一样对待，在他们眼里啊，就只有个双星。
0: 双星哥会读书，他们偏爱些也正常。
1: 会读书，这些话也就骗骗你们。他要当真会读书，当年犯得着演那么一出偷梁换柱的把戏吗？
2: 哎，姐，啥意思啊？你说啥？偷梁换柱啥意思啊？
1: 我说啥？我说他老高家不地道，高少卿能上大学，是他们做下了亏心事，顶了别人，缺了大德了。
0: 究竟怎么回事啊？
1: 你知道，当年高家村真正考上大学的是哪一个？
0: 不就是双星哥吗？
1: 他们老高家祖坟还没冒青烟呢，凭啥他能考上？
0: 不是他，那是谁啊？
1: 当年咱们高家村真正考上大学的是高家林。
0: 啊，这怎么可能？
1: 怎么不可能？咱公公本事多大，心思多深啊，去找了当时的教育科长马占胜，他们一起偷偷捣了鬼，让双星顶替了高家林去上海读的大学。
0: 啊，
1: 你说这是不是缺了大德了？
0: 这不仅缺德，这是违法呀。这真的吗？姐，
1: 真真切切，我骗你干甚？
0: 那你怎么知道的？
1: 那双星去上海的头天晚上，
3: 妈，我考上大学这事儿没良心了。
4: 谁叫没良心啊？真敢开眼！
5: 我这么跟你说吧，这回上大学的事儿，我给你办下了。这是你一辈子的福分，也是咱们全家人的福分。
6: 哎呀，不行，这样他们等于害了人家嘉林哥一辈子。要不是他们当年干下这种缺德事儿，嘉林哥也不会走这么多弯路，吃这么多苦啊。
1: 那又怎样？我知道你跟你二姐感情好，可你别忘了，那高嘉林后来也不是个东西，他坑了你二姐，差点没把咱家巧珍给害死。你现在为他打抱不平干什么？
6: 当年如果上大学的是嘉林哥，那我二姐当年就不会跟他谈那场恋爱，这一切的悲剧也不会发生。
1: 这都是命。那高嘉林后来不也做下了亏心？

0: 我们俩是一家人，可现在不一样混到大城市里去了吗？你现在犯得着为那么个外人借咱婆家老底儿，让全家人过不了安生日子吗？
1: 姐，那你为啥要告诉我？
0: 我把这事儿可是当了一张牌攥在手里，必要的时候我就打出去，不能让他老高家欺负咱们。如今他们要把全部的家底儿都填给双星，我是怕你吃亏才跟你说这些的。 你是个亲妹子，我是为你好，可不是为了高家林那小子。
1: 大姐，
0: 你听姐的，这事儿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你再提有啥意思？你有证据吗？你还是想让咱公婆自己认下？你没凭没据的，人家只当你得了失心疯。再说了，你如今也是高家的人，你自己的日子还过不过来？你把咱夫家给败了，那大兴还肯跟我过日子吗？我还有娃娃嘞，我和娃娃怎么办嘞？

0: 我喜欢你以前给我拍的照片。以前的技术不好。技术不好，那也没关系，重要的是感觉。
1: 是吗？
0: 你知道我最喜欢哪一张照片吗？
1: 哪一张？

0: 我回来了，
1: 你怎么晚干嘛去了？
0: 我最近学校忙着毕业汝演、老排练。
1: 来来来来来来，你过来。你先坐一坐。爸，什么事儿啊？
0: 亚萍啊，是这样的啊，我看呢，你也不小了，考虑过个人问题没有？
1: 哎呀，爸，这事儿。
0: 你就甭为我操心了。爷爷，等等等，啊，你坐。是这样的啊，你刘伯伯和洪阿姨呀，打算给你介绍个对象。啊？哎哎，
2: 是是，对方呢也是咱部队大院的孩子，父亲是离休干部，母亲呢也是在部队的宣传部门工作，
0: 他是家里的独子，叫刘之宇，很厚道的，今年就要从部队复员了。
1: 你刘伯伯和洪阿姨的意思呢，是找个时间你们互相见一见面。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不见。为什么？我现在有一个正在交往的人。哦。是谁？他是干什么的？一个我真正喜欢的人。嗨。
0: 这喜欢有什么用啊？要现实。你之前不是也喜欢那个什么高嘉玲吗？那现实还不是在现实面前分手了？
1: 现实也会改变的。
0: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您别着急，等我确定了，我再告诉你。

0: 把那个结婚证再让我看一下。我也想再看一下。
1: 陈秀丽和高双星申请结婚。
0: 这样真好看，快点给爸爸回去看吧。
1: 行啊，走走走，
0: 走。妈，你怎么了？结婚这是人生大事情，我们家亲戚朋友知道秀丽要结婚了，都高兴得不得了，都想来参加。哎呀，可是我们呢，请的人数嘛也是有限的，请了这个不请那个都不对，都是得罪人的事情。想来想去啊，这个酒席他还得增加两桌。
2: 妈，能开啥玩笑啊？这提前订过的事情哪有说变就变的？
0: 来得及的呀，这婚礼不是还有一周吗？
3: 哎呀，我看你还适可而止吧。哎，那些长久不来往的亲戚就不用叫了，是不是？再说酒席订好了，改来改去很麻烦。
0: 哎呦，侬还干的啥啦？侬拎得清啊？什么长久不来往了？哎，水局长久不来往，阿万长久不来往，平时都走得蛮好的，人家待我们这么好。哎，这种时候嘛，我们要表示的，要来往的，人情世故都不懂。
3: 那这样，我们单位的同事就不行了？
0: 那倒不行的哦，你马上要退休了，那万一人家对你，那不行的。
3: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哎呀，我想来想去，小果，我想来想去，你看你老家离上海啊，哎呀，真是挺远的。你爸爸妈妈呢，年纪也不小了，你要是这次婚礼让他们特地过来啊，还真是有点不太合适。
4: 哎呀，侬不要讲呀，侬让我讲他呀，侬回来。
0: 我想呢，这次要不不请他们过来。哎呦，小康，你，哎呦，你这样我都不太。小狗啊，我，哎呀，我心里头，其实我也挺难过，我也真的想请你爸爸妈妈来的，就是，我就确实觉得不是，等以后放你们俩放假了，你跟秀丽两个人特意过去一趟，啊。这样的话补办一场婚礼，你更多的亲戚朋友都可以看到你们了，都可以参加了，不是更好吗？ 是吧你说呢？我这样你别难过，我哎呀，我这样啊，这次这个住宿就不用再加了。

0: 咱双星的意思是叫咱不要去上海了。呀，不去就不去吧。去趟上海来来回回得10来天，这和拉萨也是一笔钱嘞。现在咱钱上也紧张，都好点再说吧。上海不去就不去了，啊，等到了秋后。 咱钱上也不紧张了，双星也有假了，带着媳妇回来，咱在庆上记住，强强乡里乡亲，孩子在心里那么敞开，让咱们原谅，咱这当老人的也不能难为孩子，不是？
1: 哦。
2: 小高，
3: 哎，
2: 叔叔，
3: 小高，
2: 哎，
3: 我知道你心里有难处，我心里都清楚啊。你是个好孩子，我希望你和我们家囡囡能够顺利的把婚事办了，好好过日子。
2: 没事。
3: 哎，
2: 这是我的私房钱，也存了不少年了，就是用在囡囡身上的。
3: 叔叔，这个我不能要，我真的不能要。
2: 你拿着，和囡囡顺顺利利的把婚事办了，以后好好的过日子。小高，我就那么一个独养女儿，把她交给你了。你以后一定要对她好。
3: 叔叔，这个我真的不能要。
2: 怎么那么身份，
3: 爸？
2: 既然叫爸了，那就是一家人了。

0: 抱着。
1: 哎，好了，
2: 好。
1: 哎，谢谢啊。

0: 栓。
1: 双星，哎，
0: 你怎么在这儿呢？
2: 没想到你这个孩子病得这么严重。
3: 是啊，西安的医生说呀，这上海这家医院是专科医院，有好专家，可以给娃呀做手术，能治好。
4: 我呢也打听了一下，就是娃挂号的这个吴专家，
2: 好像听过这个医生，不过名医做手术很难呀，要排队。
3: 你一点没想错，那太难了。我天天来排队，每天轮流排。你说我到现在号都没挂呢。
2: 这个是挺难的。
3: 红姐，你在上海这么多年了，你有办法挂上号吗？
2: 哎呀，阿栓啊，我这在上海啊，一直读书，刚刚毕业留校，人际关系嘛，实在是不行。
3: 小时候的朋友当中，还有人会在上海？
2: 好像还真没有。
3: 哎呀，你还上班吧？你看，我耽误你时间了。你快去上班吧，我也赶紧回去。
2: 行，没事。那问乔正好。
3: 哦，
2: 那先走了。
3: 好啊。慢点啊，
2: 拜拜。
5: 就这家。哎呦，他们家花园多好呀，房子真大。哎，你们找谁呀？啊，我们呀是傅老太太叫来的，喏。我帮他把新保姆给领来了。哎呦，
6: 你们可算是来了！你们来了，我就能走了。我是再也受不了这个老太婆了。他们家的钱谁爱赚谁赚去吧，我反正是不会赚了。来，
5: 来，跟我走，进来。
6: 来，

0: 这位啊，就是我之前跟您提到过的小刘刘巧珍，从西北来的，我领他来给您见见，您看能满意不？这小刘啊，跟我是邻居，这人啊勤快得很。哎呦，你是没有去过他那个家呀？他那个家小归小，也是租来的。 但是被他收拾得干净的来不得了，哎呦，那窗玻璃亮的嘞，就好像是没有一样。你再看看他这人，人也长得好，一般人哪里看得出来他是农村来的呀？侬有小人啊？啊，小刘啊，有个小女儿，他家这个小女儿乖得很。哎呦，我们就住隔壁邻居，成天呀也听不见他们家这个小姑娘的声音的。
1: 我要找的是住家保姆，有这么一个小宁，是离不开他妈妈的。我不喜欢我屋里想有小宁，就这样吧。
2: 老太太，您给我个机会好不好？这样，我先给您干几天，不要工钱。您要是觉得我的活不满意，或者说嫌我家小孩吵打扰到您了，我就走。您看，这样行不行？
0: 是啊，是啊，老太太，你看啊，小刘呢，他愿意在您这儿免费做几天试试，您就给他个机会吧。要是您不满意呢，我就再找别人。你看这样好不好呀，老太太？
1: 你刚才说，你叫什么？

0: 巧珍，刘巧珍。
1: 北方人，
0: 西北来的。
1: 那不会做上海菜吧？
0: 会做一两样，只是刚学，做的不太好。
1: 一两样？哪两样啊？
0: 一样芙蓉鸡片，一样马兰头拌香干，还有一样肉丝黄豆芽汤，其他的还没有学会。洪大嫂跟我讲，上海菜很精细的，跟我们西北的吃法不大一样。不过您放心，我会慢慢学好的。
1: 小吴啊，
2: 哎，
1: 你领他到菜市场把这几样菜买回来，做给我看。
0: 哎，
3: 妹子，你是北方乡下来的？
2: 哦，我家在陕西。
3: 我老家是湖南的。
2: 哦，妹子，那你多教教我。
3: 你说
2: 你为什么来这家老太太家里做呀？
3: 你不知道她难搞得要命，在她家你一点好处都讨不到的。
2: 在哪儿做都一样，而且她那么大年纪就一个人，也挺孤单嘞。
3: 这样的老人肯定是跟子女关系不好啊。不过你想也是，她这脾气，哪个子女愿意跟她一起住啊？
2: 妹子，老太太最爱吃什么？
3: 爱吃什么？这个我都真的不太清楚，什么好吃爱吃什么吧，反正讲究得很，钱嘛也是有的，只不过他家的钱那可真是不好挣。哎，我在那个深圳有个小姐妹，在那个什么电子元件厂，一个月1000多块钱呢，我准备投奔他们去了。
2: 妹子啊，那真是好，你年轻，机会真多啊。
3: 不说了，走吧。

0: 用扶我啊，我还没老到那个样子。
1: 啊，我自己做的，我看城里有人穿这个，我觉得挺好，挺干净的。您尝尝，我没有做那么大的分量，我怕您一个人吃不完浪费了。您看看分量够不够？
0: 菜色嘛，还蛮清爽，没有乌突突的。
1: 那您尝尝看。
0: 味道还不太地道。
1: 是的，老太太，我刚学，做得不太好。不过您放心，我以后一定好好学做上海菜，我学起来很快的。
0: 你家的小囡呢？
1: 哦，在楼下嘞。老太太，我可以让我家莹莹在楼下那个软椅子上睡一下吗？她把鞋子和外套都脱掉，昨天晚上刚洗过澡，身上干净的。
0: 嗯，干净就好。
1: 谢谢老太太，那我就先下去各处打扫打扫，再问问小吴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您吃好了叫我，我就上来收拾。
0: 楼上那个不叫软椅子，叫沙发。
1: 沙发啊，记下来。
0: 有趟子弄得大眼哦。
2: 啊，晓得了。
0: 搿能样子老难弄的，侬还勿回来了？菜侪烂脱了。
2: 大概快了嘛。
0: 我毛先生要断的样子啊！啊，这段侬看。
3: 妈。
2: 哎，回来了，快洗手吧，马上吃饭了。
3: 哦，我吃过了。
2: 啊？
0: 你吃过了？
3: 啊。
0: 家里都给你做好了，你在外头吃要跟家里说一下的。
3: 哦，我刚才在医院碰到个老乡，他在给孩子看病，在上海，跟我还沾了点亲戚，我们就吃了碗面。
2: 哦。那你去洗手吧，我给你泡茶。
3: 哎，好。

0: 我可以走了，明天早上8点准时来，可以吗？
1: 准时到。明天还让你去？还去。那老太太答应留下你了吗？没说准话，只让我明天8点准时到。那么远的地方，你得多早起床呀？不想你太辛苦。
0: 不辛苦啊，只要能赚到钱，给咱营营治病，啥苦我都吃得了。再说了，你知道吗？人家老太太可漂亮，可干净了，没啥重活的。 而且她那么瘦瘦小小的，也吃不了太多东西，饭菜做起来也轻省，你就放心吧。
1: 当初你嫁给我的时候，我说过，我一定要让你过上好日子。现在。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你快点吧，我都收拾好了。阿婆，这是马栓。阿婆您好，你是巧珍的先生。
1: 你是巧珍的丈夫吧？哦，我是她男人。 阿婆，您多照顾啊！
2: 小囡囡长得还是像妈妈多一点啊！上来，你快进来，你看看，这都是我布置的，布置怎么样？是不是挺好的？嗯。

0: 有啊。
1: 我想让你去我家。
0: 去你家？嗯。

0: 喝点水吧，还是把止痛药吃了吧，别这么忍着了。我不想吃，吃止痛药对小朋友不好，万一把小朋友吃成傻子怎么办啊？那我给你按它。不想按有什么用？你能不能把窗户关掉啊？吵也吵死了。
1: 啊，我去关窗。
2: 关了也没用，关什么关？住在一个大工地边上，整天的不分白天黑夜的咚咚咚的咚咚的，谁受得了？别说是孕妇，一般人也受不了的。你也不想想办法，让他受这样的罪。
3: 妈，动迁是政府的行为，不是我造成的，我是真的没有办法。
2: 不是没办法，是没钞票，有了钞票，办法就有了。
3: 你也不看看，人家多少人在外头买商品房，
1: 买房。妈，我现在真的没有这个能力，我。哼，
2: 不然呢？人家说的好，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再说了，你也没有搞原子弹的本事。
1: 我去给秀婷弄个奶。
0: 刚刚也天天讲东讲西，一文不值。哪能啦？我刚刚两句哪能啦？我刚才是失误，
2: 男人这点体谅都没有啊！
0: 我已经跟他结婚了，你讲这些有意思吗？天天说他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不难受的。
2: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不要哭，不讲了嘛，不讲了。

0: 哎，我一会儿该说点什么。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他知道谁是我男朋友。那你多说话。走吧，进来吧。爸，我们回来了，快进来。
1: 黄叔叔好，你是高嘉玲？是，就是高嘉玲，您以前见过的。你看，我爸还认得你，我想给您一个惊喜。
2: 你这哪是一惊喜，这是个惊诧，我还以为我到了陕西了呢。
0: 爸，
1: 你是到上海来旅游来了？
2: 不是。
0: 我现在在上海工作。哦，爸，嘉玲的作品得了好多奖，现在被《大众晚报》聘为记者，留在上海工作了。
2: 哦，嗯，算是人才流动。是啊，现在国家政策好，可以自由选择。
1: 是是是，社会在变化，国家在变化，
0: 许多地方都有进步了嘛。嘉玲可有进步了？嗯，哎，之前您看过那个新闻报道，那篇古潮？
2: 是是是，你看过的呀，就是嘉玲写的。我看过，这就是我不知道，没注意作者是谁，但是反响不错。我很多朋友都说，是难得的一篇好文，看来也是蛮有才气的。谢谢黄叔叔，给你的朋友倒茶呀。
0: 哎，好好好，你把东西给我。
2: 好，
0: 坐吧。

从前在森林里有一只可爱的小白兔，有一天它出门去采胡萝卜，蹦蹦跳跳地唱着歌，路边的萝卜真多呀，小白兔采了满满一篮子的胡萝卜，高兴地回到家。小兔子将胡萝卜做成饼，胡萝卜和鲜花的香味飘向空中。小兔子把森林里的其他小动物喊来，一起分享着这美味的胡萝卜鲜花饼。

0: 今天可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啊。
1: 爸，所以我之前一直顾虑，今天才把嘉玲带来见你。
0: 我真没想到你和这个高嘉玲渊源有这么深。
1: 这可能就是缘分吧。
0: 萍萍啊，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我不得不为你多想一想。
1: 爸，我知道你的顾虑。当年我和嘉玲分手，我们两个是有客观原因的。
0: 这个小高能有今天，完全是凭自身的努力，这个我知道。但是人事物他都是在变化的。他现在再来找你，他会不会产生其他的目的？
1: 爸，我了解家里，他不是那种人。
0: 萍萍啊，爸爸不是反对你和高嘉玲在一起，爸爸只是不希望你吃亏。爱情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爸爸只是希望你能够慎重。
1: 嗯，我知道了，爸。
2: 哎，嘉玲，你写的文章我看过了，写得很好，你还是比我厉害。
3: 能得到你的鼓励，我很高兴啊。哎，
2: 那咱们有空一起聊一聊。
3: 也行啊，改天呗，我明天一早要上班。哦，
2: 行，
3: 走了。
2: 哎，嘉玲。嘉玲，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跟你说，也不晓得合不合适。
3: 你说呗。上课的时候你是老师，那下了课咱们还是兄弟啊，有什么不能说的？
2: 是这样，咱们村里有个人也来到了上海。
3: 是吗？谁啊？
2: 乔真。啊，他和马栓带着女儿一起来的。这个小姑娘呢，她有先天的心脏病，想要在上海做手术。他们奔的是市立医院的专家吴医生，但是一直挂不上她的号，他们就在这儿住下了。我就想啊，你现在不是在报社里面当记者吗？到处跑啊，接触的社会面也广，你看看有什么人可以帮得上她的忙的。我知道你和乔真的事情，所以一直没有好意思开口。但是我看到他们现在这个样子，我实在是不忍心，我就没有考虑那么多。啊，
3: 乔真的忙我一定帮。
2: 啊，行，那这太好了。有什么消息你要告诉我。
3: 好。好。
2: 那我先走了。啊。
4: 小珍啊。
5: 哎。
4: 来，把这箱子给我打开。
5: 好嘞。
6: 阿婆，这箱子好香啊。
4: 这是樟木香，是香的，越用越香。哎呀，年头很久了，是我先生当年买给我的，后来又遗失过，还碰坏了一只脚。喏，你看，好像就是这儿。后来啊，才回到了我手里。来，乔珍，
7: 把那个小盒子拿出来给我。

0: 阿婆，
1: 把他带走，跟我一块儿火化了。
0: 您这身体，长命百岁不成问题。
1: 我才不要呢，皮挂挂的，牙也掉了，化个妆，粉都填褶子了。
2: 人嘴比较毒，但是他是为我们好。
3: 我明白，房子的事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29，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全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推进会暨三大攻坚工作联席会议召开。
3: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2: 风雨中，萧山这些场景很暖心。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萧山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推进会暨三大攻坚工作联席会议今天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5届九次全会、市委13届11次全会部署要求，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不动摇，锚定目标保持定力，不断培育壮大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构建具有萧山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区政协主席叶建宏等出席。
2: 孙旭东指出，今年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保持稳中有进、向新向好的积极态势，地区生产总值、规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增加值、货物贸易出口额等主要经济指标顺利实现双过半，持续为省市大局作出大区贡献。特别是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全面发力，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1243.5亿元，同比增长11%，集群发展势头稳进向好，产业生态不断优化。要珍惜当前良好局面，清醒分析问题短板，积极破解难点堵点，奋力推进 296X 集群培育建设实现新突破。孙旭东强调，要持续掀起项目攻坚热潮，全力争取10亿元以上制造业项目、50亿元以上重大产业项目，稳固工业经济压舱石基本盘。要加速项目开工放量，推进省千项万亿项目、296X 集群重点项目提速落地，确保项目早建成、早达产、早见效。要锚定人工智能、视觉智能两大核心赛道，靶向实施强链补链、严链招商，持续做强产业长板。要紧盯关键头部企业，强化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推动企业提质扩量、内生裂变，充分释放增量效应。要抓紧抓实要素争取，熟练用好两重两新等政策性工具，争取更多资金、土地、能耗等优质要素落地萧山，为项目建设赋能增效。要扎实做好项目空间保障，精准摸排闲置空间、低效用地资源，建立企业空间需求清单、资源供给清单，实现产业空间与企业发展、项目落地精准高效匹配。要加大国企园区厂房投建运一体化改革力

0: 力度，盘活存量资源，优化运营模式，提升服务能力，打造专业化、精细化、高能级产业承载平台。孙旭东要求各镇街平台和职能部门要树立全区一盘棋思想，主动协同，紧密配合，健全要素保障机制，做细做实筑起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要健全赛马比拼、督导晾晒机制，营造争先进位、奋勇争先的干事氛围，全力以赴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会议通报了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296X 集群运行及项目转化情况，听取三大攻坚领导小组工作汇报。和尚镇、瓜沥镇、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潜江世纪城、萧山资本集团做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下午，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发表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精神，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把四有要求体现在贯彻中央和省市决策部署上，落实到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行动中，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紧扣省委全会、市委全会要求，加快建设创新萧山，积极推进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三星社区、树搭社区、 Token 超级工厂等人工智能产业平台建设，强化算力要素保障，营造良好发展生态，奋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主阵地。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全面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始终聚焦四大关键，奋力推进三大攻坚，对照区委全会提出的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全力以赴干项目、抓改革、护民生、防风险，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一体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压紧压实党管武装政治责任，扎实推进国防动员体系建设，大力弘扬双拥工作优良传统，持续擦亮萧然重军品牌，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特别是要立足当前防汛关键期和台风活跃季，做好台风白海豚过境后防范次生山塘水库在建工程等隐患排查，运用先进技术加强预警监测，要把人员转移避险作为防灾关键环节，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避灾场所，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记者报道。
3: 在台风白海豚的防御中，晋华镇华家店村村内积水暴涨，河道水位告急，危急时刻，村委会主任华义苗向险而行，扎根防汛抗台一线，与同事党员干部一起守护着全村百姓的平安。
0: 昨天，记者在晋华镇华家店村村委会见到华义苗时，因为脖子上的拉伤，他正在喷消肿止痛药。8月8号，台风来临前，在劝离一户独居老人撤离老房子时，屋顶瓦片突然脱落，华义苗一把将老人拽离，自己却躲闪不及，被坠落的瓦片擦过脖颈，造成皮肤擦伤、颈部拉伤。村民徐科英得知情况后，特意送来膏药。

0: 我才会要
1: 去他。啊，这搿个情况，我有功夫天天需要进高压的，要一起的老啊。
2: 嗯，后来是因为我在后面转移之后啊，发现就是我的衣服全部湿掉了，然后检查了一下雨衣，后面是破掉了，应该是被瓦片刮到了。
3: 九号晚上，持续的风雨让村内排水压力骤增，道路被积水深度覆盖。一心牵挂河道泄洪的化疫苗，不慎一脚踩空，坠入窨井中。顾不上擦拭满身泥水，来不及检查伤势，他第一时间投入应急处置，当即现场调度组织人员，果断敲除净化溪石坎，快速拓宽泄洪通道，加速河道排水，有效缓解村内积水压力。
2: 水位我当时下去之后到我腰这里，我第一时间其实我自救了几次上不来，然后幸亏不远处刚好有巡查的那个志愿者，他们过来把我拉起来了，拉起来之后我就继续前行。水位嘛也比较高，然后我心里面也比较着急，因为这里的话也涉及到五六户农户嘛。
3: 持续数日，化疫苗全身心扑在防汛工作上，他吃的最多的就是泡面。看着忙碌奔波的志愿者和需要照料的转移群众，化疫苗总是把自己的工作盒饭剩下来分给群众和志愿者吃。在他看来，村干部肩上扛的就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紧要关头要站得出顶得上，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守护一方村民平安。
2: 说的大一点就是责任，但是我不想就是大家有什么事情，我希望大家都是平安的，大家都很努力，然后老百姓也非常支持我们，特别是我们的党员和志愿者，真的是做到了一呼百应。
3: 本台记者报道。
4: 八月九号傍晚，短时强降雨导致净化镇祝家村多处地段积水暴涨，危急时刻党员干部争分夺秒开展排涝抢险。
5: 在持续的强降雨中，祝家村内一处池塘的排水口被暴雨冲落的树枝、淤泥、杂草死死堵住。视频里，这座池塘水深超一米，是村里的核心泄洪点位。出水口一堵，雨水无法排出，短短半小时，村内主干道积水漫过脚踝。
6: 雨也很大嘛，水位也很高，有水位到膝盖上面了。里面就倒灌，就有几户人家就往里面就有水了。
5: 此时，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带着几名村委工作人员赶到现场。然而，水下堵点藏在淤泥深处，工具根本扒不开缠绕成团的杂物。塘里全是淤泥，水下视线完全受阻，碎石断枝藏在泥中，极易划伤手脚。
7: 当时在漫出的前提，应该有在40公分左右的水位了，那么水位还在涨高。当时呢，我们有锄头的，锄头效果不佳。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有树枝，有其他的垃圾。
5: 祝徐伟当即下了池塘，他在浑浊的泥水中多次屏气下潜，徒手疏通出水口。经过反复潜水摸索清理，15分钟后，堵死管道的杂物被全部掏捞上岸，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路面倒灌的积水顺着沟渠慢慢退去，周边农户家的积水险情解除。
7: 下去了有个4-5次。然后把垃圾一点点拿上去给上面的工作人员，到上来了脚有点发抖，因为他毕竟水流太急了。
5: 祝徐伟今年48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经历过多次防汛救灾工作。本台记者报道。
4: 8月8号晚上，南阳派出所民辅警在开展沿江防台巡查时，发现一名男子不慎落入江中，救援人员顶着台风带来的风浪，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水上营救。
5: 当天晚上，受台风影响，江面上风力加大，江水暗流涌动。南阳派出所民辅警在巡逻途中发现一名男子坠入钱塘江，湍急江水不断裹挟男子向江心飘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何庆、辅警高志尧带上救生装备，果断跳入江中，奋力游向落水者。湍急的风浪不断消耗救援人员体力，返程过程阻力巨大。
6: 当时江里面风也比较大的，那个浪也比较大的，队员的身体比较好，然后就慢慢的追上他了。后来他也是可能自己也体力不支了，就慢慢的往我们这边游过来。
5: 随后同事韩百明、裘路飞迅速下水增援，四人结成防护阵型，把落水男子护在中间，顶着狂风巨浪艰难向岸边靠拢。经过多方合力施救，落水男子被平安救上岸，经检查身体并

0: 无大碍。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傍晚六点多，国博中心临时安置点撤离工作正式启动。5315名在建工地务工人员在现场工作人员引导下分批离场，秩序井然。撤离过程中，大家自觉维护场馆环境，主动清理铺位周边杂物，将垃圾统一收纳，保持场馆整洁。
2: 来到这个里头，就是环境挺好的，就是些干净，所以大家都是相当文明的，每人垃圾每人都送走了，收拾收拾就该回去了。
1: 此前受台风影响，这批工友于9号转入国博中心集中避险。安置期间，场馆全方位落实食宿、水电、保洁、全天候值守等保障。
3: 要感谢这个钱江市人，让我们感受这个杭州的温度。
4: 工友呢，对我们国博呢也非常的支持啊。来的时候干干净净，走的时候也是清清爽爽啊。
1: 本台记者报道。
5: 即日，区妇联组织乡村振兴金凤凰创业联盟开展共赴联合体产业走亲。金国创业代表走进杭州伟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实地探访水产深加工全产业链生产线，围绕农特产品跨界组合、电商流量转化、产业资源联动开展深度对接，一场产业相亲会碰撞出金国创业融合发展新思路。
1: 现场，金国创业代表们详细了解了杭州伟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全链条产业布局，以总公司为平台，深耕罗氏沼虾、南美白对虾、有机蔬菜三大重养板块，延伸鲜冻虾、高纯度虾滑、虾干虾饼、油条配套、蔬菜冷链等多条产品线。伟林公司的过硬产品品质令联盟代表眼前一亮。乡村兴金凤凰创业联盟还现场同步开展直播脚本打磨与短视频演练。萧山区乡村振兴金凤凰创业联盟自2019年12月成立以来，定期举办产业相亲会、企业互访走亲活动、特色联合直播，打通会员间资源壁垒，实现上下游产业互补、跨界业态融合，引导会员单位深耕乡村特色产业建设金国共赴工坊。2024年，金凤凰创业联盟与中信银行达成协议，推出凤凰创业贷，计划总授信达50亿元，着力破解联盟成员发展资金瓶颈。
6: 今天金凤凰联盟的一些直播模式，让我们看到了更加场景化跟故事性的一个内容，我们后面也可以去试的。
1: 金凤凰创业联盟会长徐亚娟介绍，历经多年培育，金凤凰创业联盟现有会员100余人，业态覆盖农业种养、园林绿化、畜禽养殖、金融服务等多元领域。
7: 联盟牵头组建金凤凰新能源创业导师团，为广大女性创业者提供全方位、精细化、个性化的创业指导、技术赋能和发展规划服务。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杭州萧山机场海关通过 X 光机查验发现，2名旅客行李影像异常。核查发现，旅客利用锡纸包裹将象牙制品藏匿在奶粉罐、保温杯内，现场共查获手镯、平安扣等象牙制品26件，总重1.548千克，经鉴定均为现生象象牙制品，现生象属于濒危物种。海关提醒，未经许可严禁携带象牙及其制品进出境，情节严重将追究刑事责任。本台记者报道。
5: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6: 再见。

0: 是七周年店庆，日立分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2: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3: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蓝天之下，草原之上，是如风般驰骋的骏马和追风的汉子。对于世代逐水草而生的牧民而言，马是最亲密的伙伴。在藏族文献中，甘南素有安多马区之誉。位于黄河河区一带的马区盛产河区马，与蒙古马、西域马并称中国三大名马。藏族同胞心中的英雄格萨尔就曾凭赛马而称王。对马的热爱就如同甘南同胞对自然生灵的敬畏一般，早已融入血脉之中。马区被国家体育总局认定为中国赛马之乡，每年夏天都会举办国际赛马大会，各乡镇也都会举办自己的赛马会。尼玛镇因为坐落在县城，前来参赛的选手自然也就多了一些。在暴雨中，第一场比赛正式开始。奔腾的骏马仿佛就是他们狂野内心的外化，安多汉子们如风般飞驰，迎着雨，顶着风，澎湃、驰骋、热爱。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命运共同体中，生态文明新形态在甘南大地将以怎样的样式精彩呈现？万马奔腾的节拍如同在草原上敲击着铿锵的鼓点，天地人心生生不息，成为新时代甘南的

夏河干家八角古城，这里是安都文化的重镇，日益升温的旅游热土。不同于中国大部分的方形城墙，八角古城的城墙呈十字形，城墙之下所有地方都在城墙弓箭手的射程之内，防御上没有死角，设计十分精妙，曾是中央王朝吐谷浑、吐蕃、西夏激烈争夺的军事重镇。

这天一大早，桑吉东芝便开始忙活起来。26岁的桑吉东芝，世代都住在下河的甘家一带。今天，他要和村里100多户人家的小伙子一起，参加一年一度的

这是藏族同胞对山神的敬拜仪式，以祈求家园平安。人生的十字路口的东芝却有些心事重重。东芝的母亲常年生病，父亲也在前几年做木工时左手伤残，他成了家里唯一的重劳力和顶梁柱。家里的400多只羊就是全家人重要的经济来源。而最近村委会建议牧民们尽量减少养羊数量，给草原几年修复期，这让祖祖辈辈靠牧羊为生的桑吉一家对于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困惑。转型关乎一家人的生计，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桑吉东芝无所适从。插件结束后，听着村民们都在一起讨论减少放牧的事情，东芝也决定和父亲聊一聊。未来的日子何去何从？桑吉东芝并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相比年轻的东芝，中年的父亲似乎更加难以接受生活的改变。在喜欢吃羊肉的北方，甘家羊肥而不膻，绝对是羊之上品。前一二十年，人们对甘家羊的需求越来越大，于是放牧牛羊的数量迅速倍增，严重超过了草场的承受力，导致草场光秃和退化，急需给草原留出足够的修复期。东芝家的草场似乎更严重，已经无法承载，他只能将这400多只羊转场到临近的青海省，租借当地的夏季牧场。对于东芝和他的父辈而言，世代依靠放牧为生，如果要做出改变，那么前方的路又在何方呢？村委会针对这一现实，鼓励大家发展牧家乐等旅游业。幸运的是，这里的旅游资源着实丰富，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旅游业前景广阔。村里组织有定期的厨艺培训班、管理培训班，为村民免费提供技能培训，以便他们更好转型。就连一些外出务工的村民也回到家中，开启了新的人生道路。

0: 我是简简单单，我是不能感觉是。
1: 这就是东芝的人生十字路，转型的路，谈何容易？
0: 明年可能有100，后来可能有150千。

0: 来，我让那个走了。
1: 真的，
2: 在转场出发前，东芝找到了村委会主任、自己的小学同学，详详细细地咨询了相关的政策和问题。
0: 当地有些请怎么干？
3: 对，他们大陆罗江的，我想你咋才搞这么多的代木壳子啊？古木啊啊，你还早起个啥？都得木这个干嘛？等这个不住的古木
1: 是，
3: 等那咋才去？现在全部都通了。그걸무슨데뭐가라얼마가저주들거나서
0: 다사그아까그뭐뭐그러나나그때아까니야지금좀더기분이나는건시민나뭐뭐때농거래
1: 그래
0: 아대나다른건시농구
2: 장甘南实行禁牧不禁养、减畜不减收的政策。村委会主任耐心地为他算了一笔经济账和生态账，在减少放牧的同时，依靠禁牧补贴足以养活全家，还可以腾出手来创业。东芝的心被说热了。但在下定决心前，转场的日子到了，默默收拾好行囊，在夏日的清晨出发。

经过两天的跋涉，桑吉东芝赶到了遥远的夏季牧场。放牧之余，桑吉东芝已经通过手机认真学习做饭，他的脑海里已经浮现出几样招牌菜的雏形了。而帐篷外的月亮也已悄然照亮了他的心。甘南的大地和以及延续千百年的生活方式一样，都将以不可逆的潮流走向绿色现代化的进程中。桑吉东芝正在经历着这一切，有不适、迷茫甚至阵痛，但更多的是新的可能与希望。之后，桑吉东芝接到了村委会同学的电话，一期免费的厨师培训班正在村里举办。东芝把牛羊交给朋友看管，回到村里开始全新的技能培训。东芝也更加深切地感到，这母亲一般的草原不可能无限过度地索取，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一旦打破，就会受到惩罚，这是现实，也是这里流传久远的朴素道理。对东芝而言，这是生产方式的巨大转变，是无限可能的开阔未来。幸运的是，他赶上了好时候，可以从容和舒展地走向未来。看得见美丽，也留得住乡愁。

0: 场桑吉东之在人与生态之间如何取舍而苦恼抉择的时候，距离他100多千米的嘎海湖已经经历了十几年的探索与收获。每年春夏时节，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若区县境内的嘎海便成为各种鸟类生息繁衍、栖舞翱翔的理想家园。依然自得间一派生机盎然。为了这一切，有人倾注了青春，也安静了内心。他叫张勇，曾经是嘎海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现在虽然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但他仍然时常来到嘎海看看这些动物伙伴们。2003年，作为嘎海保护站第一批工作人员之一的张勇初次来到这里，他至今都忘不了初到嘎海时的所见所闻。
1: 再开始真苦，啥都没有，住在老百姓房子里面，像这个冬天的时候，你想想这-20多度，冬天刮大风的时候就刮得漫天都是黑土，20米以外就看不清了。
0: 嘎海是天鹅越冬的枷锁，每当天气转冷，他们都会穿越广袤的天际，从寒冷的西伯利亚抵达这里。
1: 2000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大天鹅的数量不多，零零散散的，就是个30多只。那么从2010年开始的时候呢，在我们这边越冬的大天鹅逐年在增加，最多的时候我们监测到要300多只呢。那么到现在呢，基本上保持住100多只的这个数量。
0: 但这几年，一对特殊的天鹅引起了张勇的浓厚兴趣。
1: 2012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偶尔的发现，怎么有2只它一直不走？它冬候鸟嘛，越完冬以后它就会迁飞北上到它的繁殖地。为什么有2只它会留到这儿？这引起了我们的关注。那么紧接着呢，这2只大天鹅在果妈湿地呢做巢产卵了。从我们的理解是，它在这生小孩安家了。
0: 这对天鹅的选择也许是嘎海生态变化的缩影。10多年来，嘎海经历了脱胎换骨式的巨变，张勇和他的同事们正是参与者和见证者。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他的青春记忆就是不断地环绕着这片湖，一方面要防止偷盗者的靠近，一方面要详细观察和记录这里水文、气候、鸟群的变化。由于长时间近距离地观察嘎海的鸟群，它们的习性、喜好他都摸得透透彻彻。
1: 这个雄鸟啊，在求偶的过程当中，他会把这个水里边的水草捡起来，就像现在咱们的男生向女生求爱的一样，献一束花，他的那个水草就是代表的那个花。
0: 上万只鸟儿都仿佛他的亲人一般熟人，充满感情。

这一组照片穿越近20年的岁月，见证着一个青年到中年的人生历程，也见证着这方水土的日渐动人。

0: 此前有160多户人家住在嘎海湿地，他们长期在此放牧牛羊，直接影响了嘎海湖面面积和鸟类栖居的空间。为此，当地决定对嘎海村民进行生态搬迁，从湖边搬到国道旁。
1: 保护区成立以后，国家拿国有的草场和老百姓的以前承包的这个草场要置换，置换出去以后，保护区才把这一片围起来了。慢慢这10多年的这个恢复啊、整治啊，就现在的这种效果。
0: 让人给鸟让道，并为了它们而搬离世代居住的地方，这让当地居民难以理解。张勇在内的工作人员前前后后做了多年的思想工作，才最终还了嘎海一片洁净。当地政府考虑到牧民的利益，采取禁牧补偿等措施，每年5月到10月为禁牧期，在此期间对牧民给予补偿，给草场留出宝贵的修复期，也为鸟类的生息繁衍留出了空间。给鸟类搬出生存空间的同时，生态的理念也搬进了人们心里。这样的努力和付出换来了巨大且长远的回报。在本世纪初，嘎海的湖面面积只有485公顷，如今已经达到2700公顷，还有12000多公顷的沼泽湿地。嘎海湖面积增加的意义是重大的，淘河水流随之增加，不断为黄河注入澎湃的源流，有效防止了因水位下降而导致的河边土地沙化，也让这里的动植物种类极大丰富。
1: 嘎海湖的水鸟的话是70多种，目前来说加上整个这个山地鸟来说的话是就是80多种，最早呢我们监测到这个鸟类的话是有个40多种。一级保护的水鸟啊，现在的话是这个黑颈鹤、黑冠，主要是这两种。门禽类的话是，比如说是金雕、北纬海雕、鬣隼、狐鹫，这是我国家一级保护的。
0: 除了鸟类的种类和数量成倍增加，连猛兽们也爱上了这片美丽的地方，其中就包括了被誉为雪山之王的雪豹。
1: 动物专家和动物学者们，他认为这边没有雪豹的分布，青藏高原这边的话是它太靠南了，理论上是没有，现在几个点位上这几年都很正常。
0: 事实上，在这片大的保护区域内，还有许多像张勇一样默默奉献青春和热忱的保护者。其中一项漫长、艰苦且繁重的工作，便是红外线监测仪器的布控。他们需要通过布控信息来判断嘎海生态的变化趋势。又是新的一天，监测人员开始了他们的必修课——爬山。他们已经成功布控了

一气林野生动物的憨态萌样，便是他们一整天爬山的最好回报。这里海拔很高，来回都只能步行，因此早上6点他们就得出发，一直到晚上8点才能返回。下一步他们还将继续扩大红外相机监测的工作，从而更好和精准地收集周围野生动物的数据和活动轨迹。

0: 对于许多人来说，看群鸟翱翔，百花怒放，是一种浪漫。但对于张勇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这是人生的价值。他们最绚烂的青春时光都与这里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与人们命运与共的整体。在嘎海边，张勇用20年的时间记录下令人动容的变迁，西河道老人则用了30年守护着不变的初心。已经70岁的西河道老人世代住在嘎海边。30年前，嘎海保护机制尚不完善，一些人就试图通过鸟枪等工具来嘎海打鸟捕鱼。出于纯粹的一种人生态度和信仰，他认为人不应该为了满足一时之快而肆意残杀这些珍稀的鸟类。为此，他专门在郭莽湿地盖了一间房子，窗口正好可以看到湿地。面对各路不速之客，他并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力量，唯一的利器就是诚心和耐心。他反复劝说，反复唠叨，反复的软磨硬泡，成功劝退了很多人。
1: 他们说的是，就是这个老头黑的很，就是他不让打，不让抓，还骂他，还不让动手。
0: 后来，保护站的人送给他一个望远镜，他也靠着这个望远镜守望着这片美丽之地。这一守就是30年。如今保护站的工作日益完善，但他还是希望能尽一份绵薄之力。时不知责，必有芳草。他的这份情感和执着打动了自己孙女。总有令人感佩的开拓者，也总有前赴后继的传承者。随着管理体系的完善，嘎海保护观测日益完备完善起来，并走上系统化的道路。但西河道老人的故事一直感动和激励着保护站的每一个人。这份守望的初心，源于爱，贵于心。随着嘎海周边鸟类和兽类的不断增多，生物多样性不断增强，这片众生云集的天地也日益变得活跃起来。而这一切正是西河道老人最乐于看到的，他常常会拿着望远镜

陶醉于自然界物竞天择背后的无限活力，以及动植物之间不断变换的悲欢。在他心中，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生死循环中包含着真正的慈悲与热情。西河道最近发现，几只呆萌的旱獭正变得

如果说翱翔的候鸟是赶海外来的租客或移民，那么汉塔一定是这里世代厮守的定居者，绝对的土著。遗憾的是，随着迁徙至此的鸟儿们越来越多，自信满满的汉塔正遭遇着强龙压过地头蛇的至暗时刻。黑颈鹤是嘎海中最常见的候鸟，总是一副闲时水草的优雅姿态，但它们和汉塔一样，都以食草为主。在有限的地盘里，一场关于新鲜草资源的争夺战就免不了打响。事实上，黑颈鹤性情凶猛，一旦有对手要抢夺心爱的嫩草，它们锋利的长喙便如同出鞘的利刃。

几番较量下来，喊他颇识时务地逃进了洞里。尽管有些不甘和遗憾，但天地辽阔，大不了从头再来。在竞争激烈的草原，旱獭才是隐形的王者，而他们成功的利器是体重。一旦增肥养膘成功，无论飞禽猛兽都难以将他们捕获猎杀。

在日益奔涌的黄河中央，有一个形如鸭蛋的小岛，当地人称之为鸭蛋岛。又有一群斑头雁在鸭蛋岛安家，不甘心的汉塔开始发起了新一轮的地盘争夺战。面对这群领地的侵入者，汉塔自然心不甘。他知道斑头雁的喙自己也难以忍受，但他似乎已有办法。汉塔决定避其锋芒，迂回出击。斑头雁是夏候鸟，每到春暖花开，它们都会如约而至，开始为繁衍下一代而忙碌。正当他们在这个漂亮的新家孵好蛋，准备美美地过上小日子的时候，汉塔便开始发起攻击。斑头雁脆弱的新家自然经不起这个大家伙的粗暴强拆。汉塔的行为引起了斑头雁群的公愤，纷纷站出来发起反击。汉塔似乎早已想好了退路，头也不回地一路狂奔，赶紧逃回到不远处的安全地带。毫无疑问，这场战斗的胜利方已经属于汉塔。很显然，这一只汉塔并不想重蹈被鸟喙攻击的尴尬，他决定先在洞穴周围为妻儿探索出一片安全的进食区。这本来是男子汉气概爆棚的伟岸时刻，但遗憾的是，这只公汉塔是位贪吃的直男，面对美食便不可自拔。很快，公汉塔发现了自己的失态，赶紧转身回来，跑到母汉塔身边解释，但这一刻，一切都变得苍白起来。一场汉塔夫妻的冲突拉开了序幕。

果然都是暴脾气，一旦开打，双方都没有丝毫的谦让。旁边两个小家伙的心中一定升起了一个个大大的问号。果然，成人的世界总是这么的莫名其妙和不可思议。但对于心宽体盘的汉塔直男来说，世界上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饱餐所无法解决的。毕竟青草的香会拂去所有的伤。西河道喜欢用望远镜欣赏这一幕幕，并会心一笑，生灵之美令人心醉。

从生态移民搬迁到布控红外相机，从一点点观测数据变化和鸟类动物迁徙轨迹，到每天朝圣般绕湖观察，一点一滴的琐碎工作中，一代人老去，又一代人接续，天地之间的故事才会更加生动地讲述下去。在这片草原，物竞天择从来都不意味着弱肉强食，每个生命都以自己的方式奇迹绽放，直到回归大地深处，滋养万物，浩荡不衰。做出巨大改变的甘南，正以自己的探索实践，创造一个美丽和谐、多样共生的斑斓世界。一个生态多样性的甘南，对世界又具有怎样的科研意义？告别浓墨生活的新时代甘南人，又将走上怎样全新而丰富的生活道路？天地无言，百花自开。

0: 演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彩铺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剧，大开大合，大补大补，想脱颖而出，至少下十年苦功。物剧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只向天而歌的大天鹅。
1: 在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物剧之路。行来数晚，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7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